0: 他们家孩子都大学了。
1: 对，那时候小的时候那一点点小，
0: 嗯，
1: 现在都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了。对，有朋友说那出去旅行去哪儿旅行呢？孩子说想要出去玩，但是现在还没有定。我觉得哈，如果你要是你们家孩子那个高考结束了想要就出去玩，你一定要让他去一些就是大的一些景点，因为大的景点呢它相对配套设施啊，
0: 嗯，
1: 城市环境啊都好一些。你别让孩子自己去一个相对来说偏一点的地方。另外呢，孩子要出去了以后呢，就是说真的哈，你给他预算稍微做足一点。
0: 嗯，
1: 对，就小时候旅行的时候，我讲真的不要太亏着自己，因为你太亏着自己了。其实讲真的，旅游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痛快。
0: 嗯，
1: 对。当然了，嗯，比如说你们家孩子想要说，那我要想坐那个坐那个青藏铁路，我要进藏，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到拉萨。
0: 轻易不要挑战，
1: 轻易不要挑战，
0: 轻易不要挑战，朋友你们。
1: 真是的，你轻易不要挑战。
0: 真的，
1: 我朋友他前段时间不是去西藏吗？就坐那个青藏铁路，他还是坐卧铺过去的嘞。
0: 他坐
1: 卧铺他都受不了。
0: 他坐卧铺是明智的，总比你坐硬座去的好。
1: 是他都受不 了。
0: 你别看口号喊的响，好像很热血，身体真吃不消。
1: 对，
0: 认命吧。爸爸说今天高考考完正好赶上了世界杯开幕了，喜欢看球的孩子们高考结束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世界杯观赛的这个事情当中了。确实今年这个世界杯因为这个有时差的问题啊，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
1: 凌晨三点的，
0: 哎，对，开赛的时间点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也是一份挑战。
1: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熬夜看球也要注意身体哦。
0: 是，好，大家继续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如果你是高考生，明天高考结束之后，包括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假期，你打算做些什么？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有朋友说今天都第二天了，不能有孩子再忘记带身份证跟准考证了吧？
0: 不能吧，
1: 我也觉得不能了吧。昨天你第一天你没准备好，
0: 对，你说你第一天情有可原，你今天再跑错是什么情况？
1: 对，
0: 鱼的记忆是吧？不能够，不能够，
1: 不能够、孩子们那个不能这样的哈。
0: 同时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今天下午是外语的考试，包含听力
1: 啊，
0: 所以提醒这位这个高考的同学们，
1: 一定提前到哈。
0: 下午是要提前一些到考场的，要提前到考场，
1: 提前进学校进教室的啊。
0: 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下午的时间还要再提前一些些。
1: 那个家长朋友们，你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提醒好。还有说真的哈，考完了你别提前交卷，提前交卷干嘛呀？
0: 什么东西在追赶你？你人生当中这么多时间，就这点时间你非得，
1: 哎，你万一你就在那坐着你再看看卷子，说不定你就在那个卷子其他的题目里面发现了某一题的，
0: 哎，又挣两分
1: 解题思路来。
0: 对，再打磨打磨。
1: 对，不要交卷，不要交卷，
0: 人生的路漫漫，咱不着急这一两秒。
1: 对，你说不定你万一你再看看卷子，你再检查检查，说不定哪一个题你说，哎，这个我刚才我意义乎乎的我改一个选项，哎，你说不定你一改就改对了。
0: 嗯，这都不好说，你知道的，高考当中这一分就预示着你能甩掉多少人吗？
1: 对，你再做你不差个那个十几二十分钟，
0: 我摁住了。
1: 对，不要提早交卷了，那个该带的东西你都提前准备好。
0: 嗯，
1: 今天现在应该考生都应该陆陆续续的应该都到那个，
0: 起码也在去考场的路上了吧。今天早上考的是历史或物理啊。
1: 嗯
0: 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希望你们都能够稳定的发挥哦。
0: 嗯，
1: 你看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今年高考，我已经给他办好健身卡，然后也买好蛋白粉了，就准备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强身健体。我理发师他们家孩子也是的，他们在哪儿呢？先把孩子的那孩子说我想去健身，然后他就给孩子在家门口办了那个一张月卡。
0: 嗯，
1: 对，两个月的这种月卡。然后昨天问我说那个你买哪些装备什么的，
0: 嗯，
1: 然后都发给他了。然后明天估计后天估计就要带孩子去健身了。
0: 妈呀，这到底速度也挺快的。
1: 这也不错啊，这总比无所事事的强啊。
0: 对，
1: 我觉得旅游健身，
0: 嗯，

0: 这个事情都是挺好的，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迎接这个大学生活。
1: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锻炼和不锻炼真的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提升或者改变你的气质，就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子啊，你不要觉得你天天那种懒懒散散的状态很帅气、嗯、然后很入别人的眼，真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你有一个好的身形，你整个人看上去的这种精气神都是非常挺拔的，
0: 这也是一个选项、
1: 啊、非常向上的。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有一点我非常不赞同，就孩子什么事都不干，就天天在家待着。他要是真的天天在家待着，你让他学个驾照也行。你要我讲呢，在家待着干啥？该天天还能天天在家玩
1: 打游戏，
0: 还能天天
1: 打个昏天黑地。
0: 游戏瘾这么大吗？
1: 那可能有的孩子就是确实游戏瘾比较大
0: 啊。要是我是这样的，要是我要遇到这样的孩子，我肯定也会忍不住要说两句，你不要在家玩手机、嗯、你出去跟同学转转不好吗？
1: 嗯。
0: 有人说千万别考驾照，为啥呢？他要天天在家闲着打游戏，那不如出去考个驾照了。那至少学个技能也不错啊。好、啊、那有朋友说肯定是出去旅行啊，想要去很多地方。当年我这边一毕业，那边就跟我同学去成都去游玩了，
1: 嗯，
0: 还有说去山东的，
1: 嗯，
0: 四川比较好玩。你、
1: 嗯、
0: 接下来新词也会带大家去这个四川。
1: 是
0: 今天就去看机票了，就看那个七八月份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蚌埠出发的这个航司，
1: 所以不要着急哦，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0: 啊，
1: 看看有没有是在你的计划之内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刚才其实说了不少了，但是有一些小事儿，它不一定说非常占周期，嗯、但有一些小事儿你是可以做一做的。
0: 比如说，
1: 生活当中呢，除了睡到自然醒给自己补觉之外的。你可以整理整理高中的课本资料摞在一起，你拍个照留个纪念是可以的吧？
0: 哎，这个可以，
1: 对吧？进行一次大扫除，把不需要的东西扔掉，
0: 把那些孩子的衣服，就童装之类的，
1: 孩子气的衣服是吧？
0: 都给扔了，
1: 起码清理一部分吧。
0: 对，
1: 然后你可以为父母做一顿饭，不管好不好，都是一次爱的表达。同样
0: 怎能？你要做这个事情，你把养的，手机
1: 买俩，我跟你讲，真是的。还有你比如说有没有试着跟父母很直白很真诚的去表达爱意。
0: 哎，这个是在高考最后一天结束，这连续几年我都看到了，
1: 是吧？你不管是
0: 孩子出来，很多的孩子都给父母一个拥抱、嗯、然后
1: 对
0: 两边都在哭
1: 泪蒙蒙的不管是一个拥抱还是一次比如说书面的这种与文字上的一种流露、嗯、能够有彼此有一个非常正向的爱意的表达。还有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感受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
1: 这不管是男生女生啊，男生你要知道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起眼的隐形家务，不光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嗯、
0: 对，
1: 也不光是一方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也要明白你是家庭的一员，你的肩上就有这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责任在。
0: 嗯，
1: 好，还接下来你比如说除了自己想和朋友之间的旅行之外，你也可以主动规划一次家庭旅行，你来成为那个导游，
0: 真的
1: 你来策划一切。
0: 如果你要是能策划得很好的话，父母以后会非常放心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1: 是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回到学校跟老师同学拍一张合照，或者是和你比较敬重的一些老师留存一些你们珍贵的合影。
0: 为了跟自己喜欢的人拍照，于是乎跟全班的同学一起拍了照。
1: 对呀、啊、还有比如说给老师啊或者同学啊写一些感谢信呀、啊、或者是我们当年流行的类似像同学录啊这样一类的东西。
0: 现在小孩给写同学录了？
1: 不知道呢，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
0: 我的妈了，我提前半年我就得开始写了。
1: 我就在想好，嗯，这个人
0: 我每天要给不同的人写，天天跟写作文似的。
1: 不仅要想一想我给他写些什么，我还得想想我那个排版，
0: 对
1: 对吧，我那个花字儿用什么样子。 还有就是和好朋友深度聊天，交换心事，勾画未来，和同学们交换高中三年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纪念物。
0: 嗯，
1: 你也可以设计一本毕业的纪念册，纪念你们共同奋斗过的时光，然后也可以和家里的长辈
0: 多聊聊天，
1: 哎，聊一聊，听听他们讲述一些关于你小时候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记录，通过你的一些镜头记录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记录下青春的模样。
0: 我觉得给自己拍照写真也可以，就如果咱家经济预算够的话。
1: 写真没多少钱，我的妈了，你随便拿一个手机的预算，什么的预算，稍微省一丢丢，还个价砍个价，这份预算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你比如说可以逛一次你们当地这座城市的一些市集。
0: 嗯，
1: 你有没有赶过那种大集呀？
0: 嗯，
1: 了解你这座城市的一些很独具特色的一些这种事情啊。
0: 对，
1: 然后包括换个新的发型，然后也可以呢养一盆花，种一个绿植，培养一个新的爱好，也可以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参加一次音乐节。
0: 哎，这个很重要，哎，
1: 对吧？有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放空一些自己，这是一些在生活感受生活当中的。如果你说社会实践类的，其实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参与一次公益活动，
0: 公益志愿活动，
1: 对，不管你是去社区敬老院，对吧？
0: 嗯，
1: 那学开车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假期当中安排的事情。
0: 嗯，
1: 包括现在你看大街小巷，包括我们城市当中已经有十多个点位会有具备的这个
0: AED。
1: 对，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学习一些必备的救命技能？
0: 对，
1: 心肺复苏的技能，基础急救的知识。
0: 嗯，
1: 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参加或者体验一份兼职。
0: 对，
1: 兼职活动，把你的一些旧物、旧书、旧衣兼给有需要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有一项我觉得很重要，一定提前培养，就是关注相关的一些招聘信息。
0: 嗯，
1: 因为招聘信息背后也流露出的是市场的一个动向，在你接下来你比如说填报志愿的时候，
0: 嗯，
1: 就可能会成为你辅助的一个参考。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对于家乡的一些传统文化，家乡的一些风俗，你有没有一些了解？如果到新的城市面对到五湖四海的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让别人更了解你所在的这座城市？
0: 嗯，
1: 成为你们家乡的一个推荐官，这个时候你自己先得有一些了解吧。
0: 对，
1: 当然也可以尝试主动的和在一个群体当中和他人成为朋友，然后也可以再把这些点滴很好的记录下来。
0: 嗯，
1: 这个也是在社会实践方面可以了解的。那当然规划未来类的，比如说你即将面对到的出了分数之后，那你紧接着的就是填报志愿。填报志愿这个方面，那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你心仪的大学专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和父母老师来交流一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假期培养自己阅读的习惯，或者是阅读一些专业的入门书籍，给自己列一份大学期间的进步清单，制定一个计划。为同时英语千万不能落下，因为进入大学当中你还有四六级的考试。
0: 对，
1: 要为这样的一些考试做准备。那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国家助学金奖学金的一些政策，通过各种这种网络当中的渠道，也可以和这所学校的什么学长呀学姐呀先建立起沟通，了解大学生活，特别是类似于一些细节的哪个食堂的东西好吃，
0: 我们学校那个寝室有没有空调啊，
1: 哎，对，然后
0: 是不是上床下桌啊，
1: 然后校门外的哪条步行街流量最大，
0: 我们学校是在城市的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偏还是在市中心，孩子们就
1: 路线怎么行动，
0: 最好选择学校离市中心近的地方。
1: 哦，相对来说要出入的话动线方便一点。
0: 对
1: 对，然后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你大学生活的一些必备清单，提前准备一些你需要的物资。
0: 对，
1: 哎，购买。当然如果你还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提升一下自己，比如说有的人很内向，高中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凸显，但是到大学当中很多时候都需要你主动的介绍自己。
0: 对，
1: 那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表达能力，锻炼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从这个假期可以开始着手调整一下，包括你坚持能不能够坚持下来一项运动， 这也是可能会成为你和别人建立起快速沟通桥梁的一个切入点。报一个你的兴趣班，不管是绘画、乐器、舞蹈等等，然后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些线下流行的，比如说 AI 工具的试用选择，包括你一些办公软件的基础的用法。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给自己制定一些观影的计划，不管曾经的一些名片的榜单或者是纪录片，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好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就还是提升自己。
1: 所以你会觉得
0: 还是有提升。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哎妈，三个月不够哎，
1: 你是不够的吧？
0: 对，
1: 你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0: 对，反正就是能做的事情还挺多。
1: 嗯。
0: 而且讲真的，大学四年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你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考研的计划，那你之前就要提前做准备，四六级的考试，普通话的考试，然后在这个在大学期间向组织靠拢，这都是有很多需要大家去做的事情。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多。
1: This July 说考完了让我再学，不可能的。
0: 但是啊，这个大学的这个四年的时间讲真的特别快。
1: 嗯，
0: 对。
1: 你看猪猪就说他们家儿子昨天给他做的这个菜，卖相还不错。这个像是鸡里脊还是猪排啊？
0: 我看
1: 猪里脊，
0: 我看像杆子。
1: 杆，但卖相看着还可以。
0: 其实在很多时候孩子对于暑假的这个规划是不清，是没有什么清晰的，孩子可能就想着是去玩会多一些啊，但是作为家长可能还是要明晰一点。
1: 嗯，
0: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你要未来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是对于自己学业的一些要求，你可能要很早就要做好准备了。
1: 然后有的朋友说你醒思你一本字你的胡说八道，我真的说如果你有这个看法呢，说明你可能认知还稍微需要扩展一下。
0: 对，在需要扩展
1: 一下，因为你要知道真的有很多孩子就是在充分利用起这些时间，拉开了他和别人的差距的。
0: 对，
1: 你以为优秀的人为什么能那么优秀？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你在学校里边考这个四六级的这个事情，讲真的四六级的单词还挺多的，如果你只是在那一个时间段进行，
1: 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0: 压力是大的。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想在学校里边然后有进行一些更优秀出彩的进入到比如说学生会，那你的这个过往的履历那可能就要丰富一些，
1: 因为现在
0: 包括一些社会实践类的履历你就要多一些，那就是
1: 你
0: 要做的呀。
1: 对，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0: 老
1: 师也会更加对你另眼相看一些。
0: 对，
1: 就包括你在学校的时候，因为进学生会或者是进一些社团，
0: 包括你
1: 之后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的呀。
0: 对啊，除了成绩以外也要找那个过往履历比较丰富的小孩。
1: 活在当下他的意思是你不要浪费眼前的时光，珍惜每一分，能够做好自己，
0: 不是摆烂，
1: 而不是说你摆烂。
0: 人生是要有规划的，如果是没有规划的话就是往前走也能走下去，但是人生当中也许在岔路口有更好的一个选择被错过了。我是说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走那条路是对的，但是在能有选择余地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让自己更舒服的一个方式呢？
1: 更让自己未来可能想能够拥有你想要的更多自由的时间和机会。
0: 都是走上舞台侃侃而谈，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坐在台下当观众也是一种方式，我觉得方式都一样。
1: 对，那个剧里面演的那个小朋友说我就喜欢当观众。
0: 对，其实当观众也挺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而且就是如果以后万一你讲真的哈，你要去考研你要去考公，如果你在学校里边的话就成功的加入了组织，讲真的你都比人家多加点分，都优先录取。
1: 因为你会在很多的这个实践当中哈，增加你办事情的这个思路，然后与人沟通的协调能力等等。
0: 对，
1: 这些的练习你没有实战经验是积累不起来的。
0: 你现在你是老板，你去招人家，人家过往履历很丰富，社会经验也很足，什么技能都有，
1: 那你自己也会多看，
0: 你也会愿意要这样的吧。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咱不抬杠哈，咱就是那你的那些清奇的观点，我觉得讲真的哈，那就是抬杠了，就咱就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咱只是说在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让时间虚度，时间过得很快，
1: 嗯，
0: 浪费时间干嘛呢？对啊，你出去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能学到知识，只要天天打游戏打个一天两天的，我讲真的也没什么关系，但你要天天打有啥意义？你

0: 啊，你要想你要是进国家队电竞队的那种国家队，
1: 嗯，
0: 也可以啊。钱也花完了，钱充卡也充了，装备也买了，时间也花进去了，
1: 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0: 对，
1: 还是你自己选的路。
0: 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梳理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信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你是高考生的话，明天高考结束之后你最想做些什么呢？包括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假期，你有打算给自己安排些什么事情呢？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

0: 觉得这首歌呢，这个歌词特别的好，一路生花哈，我们的未来之路，孩子们的未来之路一定就像是这首歌一样能够一路生花。
1: 是，
0: 大家都走花路啊。
1: 走花路。
0: 对啊，都走花路啊，不是很美的一个意象吗？然后不懂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建议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职业，毕业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跟你讲，工作完以后你再喜欢那个工作，工作时间久了都一样，就像是你娶到一个大美女嫁一个大帅哥一样，时间久了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了。
1: 能够长久吸引你的一定是他修炼的这些内在品质。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确哦。
0: 有朋友说现在那个报大学专业也挺麻烦的，还要看一看未来这个专业的就业形势，不要光看当下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你讲的很对，
1: 而且就是你要考虑他这个专业录取跟你选择的这个三项他的一个方向，
0: 对，
1: 是不是能够匹配。
0: 关键就你也不就咱也没有前后眼哈，就是说这个工作你说未来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走向现在还真不好说，
1: 不好说。
0: 所以呢你还是要找专业的老师去说，你不要听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子在那说。
1: 嗯，别讲哎我看这个可以，
0: 我
1: 看
0: 那
1: 个可以，
0: 我看
1: 你不行，
0: 咱都有局限性。
1: 对
0: 对，你还要看看孩子以后未来是打算怎么呢，
1: 四年以后一个行业就可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0: 对，
1: 就是咱不希望你或者选择一个专业成为那种考古专业了。
0: 对，所以选专业的时候家长也要最近多看看那个就是那种
1: 相关
0: 的
1: 一些高招
0: 解读啊什么东西的。对，你找那种专业的人士，人家可能就比较一眼能够看到十年之内的一些情况哈。
1: 嗯，
0: 那咱没前后眼的，你别自己想。未来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专业会比较好，咱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您找专业的人士问一问，可能会比较好。
1: 嗯。
0: 学播音，呵 ，AI 都出现了，还播音呢？我们马上都下岗了。
1: 你要不还是先提升提升你自己吧？
0: 对，提升提升自己。
1: 就是眼界格局方面的哦。
0: 对，就是，
1: 因为我觉得有趣的
0: 播音不行，播音不行。
1: 我觉得有趣的灵魂你已经具备了，就是从你的一些这个留言当中，我觉得你应该底色还是挺有趣的。
0: 对，但是有一点，通过他的留言，我感觉他有点爱抬杠。
1: 就所以我觉得他还挺有趣的灵魂嘛。
0: 对，
1: 就是，
0: 有点爱抬杠，
1: 就是那种想跟就是逗个乐子的那种。
0: 对
1: 对。
0: 然后就真是的，播音这个行业啊，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目前来看。
0: 有朋友说今天的天真好，孩子们不热，考试都能发挥出好的水平。
1: 是
0: 的，是
1: 的，没错。磊泽说到说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在操场上和同学待了一晚上，然后两个人不几个同学之间可能就是共同畅想着对于未来的一些设想。
0: 嗯，
1: 猪猪说有趣的灵魂比好看的颜值要更长久，那肯定是的。
0: 是，有朋友说未来是不是大数据 AI 这样的职业比较好一点啊？
1: 目前来看，起码在近些年内，这个行业一定还是处在一个
0: 风口上的
1: 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
0: 而且现在各个城市都在发展这个什么具身机器人呐，AI 大数据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哈。我认为这个人才需求是比较大的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行业你得做到很顶尖吧，
1: 不然挺难的哈。
0: 因为我最近在录那个省台的那个联播的时候，像芜湖，芜湖的城市发展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就是具身机器人。
1: 嗯，
0: 然后他们把机器人应用到那个什么义基山医院的这个门诊，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 AI 配合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1: 嗯，
0: 像我们蚌埠呢就是这个叫传感器。
1: 嗯
0: 嗯，对，就是这样子的，人好像各个城市都在搞这些东西哦。
1: 嗯，
0: 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对，有朋友说，对，线上线下都有专业填志愿的。

0: 师，我家去年填志愿花了4000多，找老师帮忙选的，老师会给你专业的解答。
1: 嗯，
0: 那这个专业现在就是看起来怎么样？
1: 他只要能够选的适合孩子的未来的发展，
0: 嗯，
1: 该花点就花点呗。
0: 对，
1: 咨询服务也是要有费用的产生的呀。
0: 你咱又说到一个人，张雪峰老师，
1: 嗯，
0: 对吧？他们那个真的是给人家解答了，
1: 他们团队之前就是做的还挺好的。
0: 对，就是那天我就看到那个张雪峰老师之前的一个切片，我对我的就是认知是产生了一定的改变。
1: 嗯，
0: 就原来我对于这个就是我觉得读大学一定要读个那个就是那个公办的大学，就是民办的大学，我是原来是有存疑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家长的切片，我就是说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就是在这个公办不好的专业，
1: 嗯，
0: 跟民办特别好的专业
1: 纠结，
0: 嗯，最后他选了那个公办不好的专业，
1: 嗯，
0: 结果被张雪峰老师就严肃的批评说你就把这个孩子给耽误掉了，
1: 嗯。茶说。我大学同学播音专业的老师当年从理科师范类本科考研考到了播音主持的研究生，他闺女一年级拼音咋都学不会。
0: 我跟你讲，
1: 我想
0: 邓亚萍都教不了自己家孩子打乒乓球，
1: 不意外。
0: 对，
1: 一点都不意外，
0: 正常的。阿拉蕾说 AI 播音不会说蹦蹦话吧，我只想听主播说蹦蹦话。
1: 我跟你讲不一定，
0: 他怎能说，
1: 他怎不一定，你不要小看他。现在有很，我们俩前两天还在说了，说那个你从那个 AI 漫剧当中，你也会明显发现比前一段时间的漫剧质量有所提升。
0: 这提升的还都不是一星半点儿，
1: 都不光是那个画面、人物的一些细节，
0: 对
1: 吧？包括从他说话的这个腔调，
0: 对
1: 语言的这个重音的变化等等，
0: 包括现在一些 AI 短剧的那个演员的微表情
1: 啊，对。
0: 都已经做到很好了。
1: 对，然后之前我诟病的，我觉得看不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让我觉得我很脸盲。
0: 对，
1: 那个好人缘的那个主要的角色和反派，他都长得一张那么好看的脸，你怎么能让人恨得起来呢？
0: 但是你要说 AI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少灵魂。
1: 嗯，
0: 它都是根据数据这种训练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嗯、
1: 就如果这个数据的样板采集的不够或不够细致，它没有办法训练成为能够有一就有，能够一生二二生三的这种逻辑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人机感。
0: 就是之前哈，其他台也用于这个 AI 进行这个播音，我们也听了，一开始还是有这个机器音存在的，但是现在这个迭代完了以后呢，现在一点机器音都听不到了，
1: 听不出来了，
0: 你一点根本听不出来。这是
1: 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主播他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完成了一条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当中连他自己都没有出镜，就是用 AI 的工具生成的他的数字人。
0: 那个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的时候，我想起美国大片里以后人会被 AI 玩弄，好害怕。我跟你讲，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1: 所以你要不断提升你自己，时刻让自己是成为他的主人，他只是你的工具。
0: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最好不要让 AI 再自主学习了，迟早有一天会自己会有危险。有朋友说，思辰哪天你们单位哪天来三中啊？我想咨询一下高招，我们家孩子高考。
1: 昨天就有人在啊，
0: 三中
1: 这几天都有。
0: 三中好像不是，
1: 有，
0: 是
1: 有，
0: 好像是爱尔眼科，铁中是，
1: 不是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点都有高考志愿服务咨询。
0: 嗯，
1: 对，二中、三中、铁中都有。
0: 我们单位也不做这个高考咨询，你这个还是得找专业的老师。我们去给你瞎指挥，给你再把孩子给耽误了。
1: 你直接在考点那个就有，就找到我们那个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爱心助考的棚子。嗯、你不是在三中考点吗？
0: 嗯，
1: 三中考点是有这个高考的志愿咨询服务的。
0: 嗯，
1: 因为会有那个高校的老师也在现场，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他们。咨询咱可能不太行。
0: 嗯
1: 嗯。
0: 然后朱莉猪说，像最近啊，他了解到的像 AI 啊、机器人呐、啊、这种专业分数线都怪高的，热门
1: 是。
0: 哎，你说现在读师范更好看？
1: 教育是任何时代都一定要有的。
0: 对，你说读师范。

0: 学医这个更好一点、
1: 我觉得有几个专业啊，是不管时代如何更迭一定会存在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还有是厨师。
0: 我还觉得有个法律。我觉得这几个专业都还未来都还是，
1: 不管时代怎么更迭，反正我觉得这几个专业都是需要有人才的。
0: 我跟你讲，不用学播音主持，这个我真的告诉你，因为全国各个地方广播频率电视频道
1: 都在减人，
0: 都在这个停播。对，所以我不建议就是孩子们，就因为就你现在学了，讲真的进单位的这个机会都比较少，真是的。
1: 现在好多就是我之前认识
0: 好多台都不招人，现在
1: 我之前认识的一些孩子，然后学的播音主持的专业，然后在大学当中呢就有从事别的专业的，你比如说有从事早几年了，在 AI 短剧慢剧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的时候，他就投身在了这个领域。孩子自己喜欢写剧本，然后他最开始是把自己的剧本然后比如说卖给什么某一家公司然后自己在武汉做的还挺好的，就已经做到什么水准了呢？做到了，他是休学去做的这个事儿，开始创业去了。完了之后是学校请他回来当做优秀学生代表来发表获奖感言的这种状态。而且他当时就是已经在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之下，自己在武汉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0: 是，
1: 然后又在韩国那边跟韩国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职业的人，然后一起合办了一家，也是在韩国做这个复制这套流程的一个短剧生产的公司。但是现在他明显的确实赶上了那两年的一个风口，也挣了不少。然后但是后来你到现在之后，他的压力是说国内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没有韩国国外的好，
0: 是
1: 因为我们卷的太厉害了，更新迭代的太快了。
0: 户外印象课说，早上我还听新闻呢，国外研究发现现在 AI 已经能够自主升级，自主根据自己的不足来进行迭代。是的，他现在已经开始有。
1: 所以反观咱人类自己呢，你有没有对于自己的短板有意识的去提升？
0: 我觉得可以把 AI 取消。
1: 这都是担心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的心态。
0: 但是现在的确像是这个
1: 竞争，你本来想我竞争我努力，竞争不过的时候老是他犯规。
0: 空天产业呀，巨身机器人呐，大数据呀，
1: 其实在这样的领域当中还是需要一些新技术的不断的推陈出新，以便于更好的服务人类。
0: 是，就是新材料啊，这种我觉得可能都是未来
1: 都回蹦蹦来工作吧。你看蹦蹦传感骨，对吧，
0: 都说传感骨才发现，哦，传感骨离我们家非常近。对，就在高铁站后面。然后有朋友说师范类院校也开始转攻理工科专业了，有朋友说孩子越来越少，老师需求越来越少。
1: 但是你放心，教育这个领域当中绝对是需要人才的，所以你要想的是怎么能够把自己打磨得更
0: 无可替代，
1: 对，能把自己的这个专业打磨得更加的锋利。
0: 是，而且就讲真的好，就是很多的这个专业其实都需要人，很多的职业其实 AI 替代不了。咱目前看替代不了，
1: 未来发展怎样咱不知道。
0: 对，
1: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和人机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你要做的就是他会你做精。
0: 所以你们在孩子考完了以后，孩子们出去玩了，家长朋友们，你们还是最好找人，上网多看看新闻，多看看那种高招咨询会，了解了解未来的这个就业的形势。对，别回头咱挑的这个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不利于孩子。它分为几种啊，一种是未来就业形势，而还有一种呢，就是为了孩子，就是我就是奔着这个本科毕业了，我就去考公考编来的。
1: 但是现在考公考编也一样的呀，考公考编的门槛也在逐渐的提升啊。
0: 但是现在你至少得是本科吧，
1: 你又不会讲，还是本科研究生起步，市区当中的研究生起步，你看看就是招聘的那个条件当中。所以你我不是说就是有学历就一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的学历确实是你学历的一种体现的形式，
0: 敲门砖吧。
1: 对。

0: 有朋友说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做的也没瘦身，那你好惨，饿一饿。
1: 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牵动着家人的心哈，那所以就是生怕孩子们入错行选错专业影响了自己未来的发展，但是大学呢毕竟是一所大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其中你与人的交往，你在做事情的你的一些逻辑，你的这个所谓的为人处事的规矩也会在这个小社会当中逐渐得到培养，得到锻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准大学生们来说啊，要学习的路还很长。对，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波姆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有朋友问，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什么时候报名结束？我们也就快结束了，
1: 报满了就结束了。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报了快20个人了。
1: 然后同时最近大家有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的一卡通哈，也是我们的平台也全面升级了，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诸城优福的小程序，优惠的优，福利的福，优惠的优，福利的福。那它其中呢像是包含了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来茶叙、老淮宾，还有像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畔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等等全覆盖，而且陆续也会有一些新的生活服务类的商户上线。搜索诸城优福的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余额还能够转给家人来使用，所以国企好物国企保障好物优选尽在诸城优福，那大家也可以来多多的一些关注啊。那同时呢，在这两天我们的也是高考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的进行日，我们在考场外呢也是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可以供等待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免费来歇歇脚。那像是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呢，我们的多路记者也会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像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一些暖心瞬间。那我们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
0: 我们播到几点，我们马上到8:50的左右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1: 是，所以你咨询旅游的事情的时间不多了，当然有更多详细的情况要咨询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公众号，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来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线下来咨询。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夏之旅》。

0: 好，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把今天完美甄选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如果你也有这个熬夜刷手机啊，在这个季节当中逐渐空调开的多之后，皮肤会在空调房间的这个吹风的之下啊，导致又干又暗沉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让它帮你快速的恢复皮肤的状态。那用它的话呢，它吸收很快哈，能够用完之后肉眼可见的让你皮肤恢复的透亮弹嫩，干燥和粗糙也缓解不少，特别是在暗沉泛红皮肤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呢都把它当做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这次是618的一个超值福利哈，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4个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赠送了精美礼袋。专柜这样一瓶正装的价格就要上千了，那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399，老客朋友闭眼囤，这个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几块钱。注意的是618限时破价，名额只有前30名，卖完就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赠送给大家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这样的11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套盒只要369。
0: 好，那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考试了，然后我们也祝孩子们在今天的考试当中都能够落笔生花，然后考出一个好的成绩。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

0: 新筑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筑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六月八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欢迎来到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从刘德华的一首《我和我追逐的梦》开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每一位考生呢，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发起冲击。我们也在歌声当中为每一位考生加油祝福，也致敬我们曾经历过的高考，为青春年少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拼搏，为艰难却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努力，也为了今天的这场较量，你忍受过无数的寂寞、无助，还有惶恐，你也打败过多少挫折、焦虑和怯懦。我想我们都应该谢谢自己，始终坚韧、执着和充满力量。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
1: 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一首《蜗牛》。其实对于高考，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有温暖，有拼搏，有坚持，有失落，有茫然，有不甘，甚至可能还会有吐槽。但是不管怎么说，高考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当然我也很想说，高考很重要，但真的不能完全决定着你的未来。不管今后你在哪间教室，哪座城市，都不要忘了此刻为梦想而奋斗和努力的你，也不要丢了自己，不要丢了理想。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调频。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

这是沙宝亮所演唱的一首《时间》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转眼2026年已经走过了一半多了，今天已经是6月8号了。想问问你，年初给自己定下的计划都完成了多少呢？希望你岁月安暖，不负时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旋律。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钟到12点钟。

这是徐怀钰所带来的一首友情卡片，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赠送给你4支15毫升的小样，还有精美的礼袋。那今天呢，这些你拿到手只要399元。此刻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皮肤变得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呢，推荐你使用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啊特别快，坚持用皮肤肉眼的可变得透亮弹嫩，干燥粗糙也会缓解不少，尤其是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日常维稳精华来使用。最绝的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小棕瓶正装，再送你4瓶15毫升小样，相当于啊花一份钱到手整整是110毫升，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就要上千了，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好，注意啊，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刚刚那首《野花》，你听出是谁的演唱了吗？这是来自于陈楚生的翻唱，这是我们华语歌坛、内地歌坛曾经也是大姐大的一位歌手田震的作品。他的嗓音呢是非常有力量和磁性的那种，所以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既有温婉也有热烈，把女性期待爱情的委屈和热情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不过陈楚生这个重新演唱的版本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诠释和表达。他保留了民谣内核，但是却注入了流行摇滚的张力，磁性的嗓音呢，也将野花隐喻的等待具象化了。别让他在等待当中老去枯萎，这句歌词既温柔诉说了爱情里面的忐忑，又藏着男性视角独有的隐忍和克制。所以他的翻唱啊，也让这首老歌焕发了新生，成为了华语翻唱的教科书级案例。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田震的一首翻唱，翻唱的是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这是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一个田震的演唱版本。

红尘客栈，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江湖气息浓厚的一首古风佳作。那我们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听到田震用他标志性的飒爽声线重新诠释了这首武侠情歌，中国风作品将快意恩仇还有儿女情长融为一体，弦乐与古典交织出红尘客栈的苍茫意境，所以还是一个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的翻唱。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首翻唱，在当年也是一支非常非常出圈的翻唱佳作，这是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当中所听到的，由李克勤和周深他们所组成的情深深组合所带来的一曲《天下有情人》。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

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乃文的演唱，也是火星电台啊、给他创作的一首歌曲啊。在、去年2025啊，歌手2025节目当中，火星电台也来参加了。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名字是感到有一些陌生的，但其实有很多的华语歌坛的作品都是由火星电台所写的。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周迅的《看海》，就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创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年一度的高考，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的歇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二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余年时间。而因为正是这10余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透出沧桑而不失情怀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叶倩文《珍重》。

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所唱出的一首《三万英尺》。迪克牛仔可以说在乐坛是大器晚成的一位歌手，在当年顶着中国台湾知名摇滚唱将头衔的他，25岁就开始登台表演了。

粤语歌自有它的魅力啊。导演贾樟柯就特别喜欢，他说我们那儿的人重情重义，就特别的喜欢听粤语歌，因为听懂一首歌就听懂了一个时代。于是我们在他执导的那部《山河故人》的电影里面听了很多遍刚刚这首叶倩文所带来的《珍重》。珍重，忽有故人，忽有故人心上过。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我们来听一听周传雄《青花》。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正装一支，还有4支15毫升的小样，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今天这些拿到手只要399元，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皮肤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呢，推荐给你使用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之后呢，滴那么几滴，吸收啊特别快，坚持用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都会缓解不少，尤其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最绝的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满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是110毫升，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就要上千元了，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注意啊，618限时特惠。仅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德华、梁朝伟两大影帝共同为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无间道》，至今还记得《无间道》上映的时候媒体的盛赞和兴奋，甚至有人说这标志着香港电影要走出低谷了。《无间道》瞬间在21世纪的香港甚至华人电影史站住了脚跟，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网络上无间也成为了流行的词汇。之后《无间道》又出了第二部、第三部，但是我依然觉得最难忘的还是第一部，除了剧情还有背景音乐也是非常的动人，充满感伤的再见警察与剧情极其贴切地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让人动容。当然蔡琴多年前的一首老歌《被遗忘的时光》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了不少，我们一起来听蔡琴《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妇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天气清凉舒适。凉爽的天气为莘莘学子的青春答卷增添一份从容和安稳。明天起天气转晴好，气温逐步回升，白天回温加速，最高气温将升至31度左右，最低气温将维持在19度左右。早晚间清凉舒适，整个高考期间天气相当配合。高考结束之后，夏日的热意将越发的浓郁，种下芒种，播种皆有收获，耕耘终得芬芳，愿考生朋友们金榜题名，一举高中。预计今天我市云系比较多，气温偏低，明天起天气转好，气温回升。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东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今晚到明天阴转晴18到31度，明晚到后天晴到多云19到32度。

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杨坤的一首歌《不见面的朋友》，这种充满了沧桑感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就充满了故事感。其实这个主张个性的流行乐坛有一个极强的辨识度的嗓音，无疑也是一种优势。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萧亚轩《你是我心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

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生生悠扬。

你体会到这种心酸的浪漫过吗？这是那英的演唱，也是她拿到金曲奖最佳填词人的一支作品。没想到吧，那英还自己填词，而且还填得那么好，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其实很多顶尖的女歌手啊，都会自己写词的，除了那英《心酸的浪漫》，还有孙燕姿的那首《Stephanie》，以及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王菲的《不留》。我发现我特别喜欢那种不怕暴露自己缺点的创作者，但肯定是有自信的部分了，但是他们作品里面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听这首王菲的《不留》，也和你继续在华语歌坛的歌声当中听到人生况味。那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最后一支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孩童的世界里藏着纯真烂漫，也藏着动人的成长故事。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经典佳作《青铜葵花》，一同走进芦苇荡边的小村庄。这里有相依相伴的小伙伴，有质朴纯粹的心意，在平凡岁月里相守陪伴，于风雨之中勇敢前行。在江南水乡大麦地，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少年叫青铜，有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叫葵花，他们没有血缘，却成了最

了某种温暖而坚韧的象征。关于苦难中的美，关于沉默的爱，关于人在命运面前最本真的姿态。在2026年5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青铜葵花》正式公映。

家了，就回来。

0: 很美，但圆就更厚。今天让我们在文字里读懂大麦地的风雨光。在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有芦苇、萤火虫、芦花鞋，也有苦难中不曾低头的善良。青铜把上学机会让给葵花，葵花独自去远方捡银杏果，这些细腻的情感和细节，只有在文字里才能慢慢品出味道。这部浸润着水乡温情与成长力量的《青铜葵花》面世以来收获了诸多荣光，作品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内重磅荣誉，而他的作者曹文轩也更是站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至高殿堂，斩获过国际安徒生奖。同名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都是带孩子看完电影再读一遍书，可以说收获了双倍的感动。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青铜葵花》绝不仅仅是一本儿童文学，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城市女孩葵花失去了父亲，被贫寒却善良的乡村哑巴少年青铜一家收养。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平淡岁月里的相濡以沫。曹文轩用极其干净的笔触写出了苦难中的美丽，至极的清贫与至极的温暖。这些平淡却滚烫的细节，不教孩子如何躲避风雨，而是教会他们在风雨中挺直腰杆。这本书自问世以来，感动了无数不同年龄的读者。他写贫穷却不卑贱，写苦难却不绝望，写离别却不沉沦。《青铜葵花》这部镌刻着生命力量的儿童文学经典，以水乡乡土为底色，将苦难岁月里的相伴相守娓娓道来。故事将苦难与温情相融，既描摹出乡土生活的真实模样，也诉说着陪伴、坚守与爱的真谛，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读懂成长的意义。这份扎根土地的美好与勇气，跨越时光与地域，也让这份文学底蕴拥有直抵人心、治愈心灵的恒久魅力。在一次文艺之声的记者采访中，曹文轩先生也谈到了这部作品。
1: 我在意大利的布鲁尼亚的街头，有一个大盒子中年男人朝我微笑，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朝我微笑，我也非常礼貌地点点头朝他微笑，他就过来了。

0: 了以后，打开他的包，拿出一本书，《青铜葵花》，西班牙文版。我们在意大利，他拿出了西班牙文版。然后后来知道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为什么让我给他签名呢？因为这个封面的封面设计是非常有名的西班牙画家。啊，然后这个西班牙画家叫阿方索。然后那个封面是这样的，葵花站在青铜的面前，啊，那个封面设计，一般的我们不会这么来设计的。一个封面它那么两个大的形象，然后我曾经在意大利遇到过阿方索，他就问我说：“陈文渊先生，你喜欢我的封面吗？”我说：“我很喜欢。”我没想到啊，勾图是这样的大胆。然后他说：“您还感受到了什么？”我说不出来了。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我眼泪很快就几乎要下来了。青铜葵花里头，青铜因为炉灰当造大火受到了惊吓，得了失语症，不会说话了。然后那个歌主是什么妹妹，不是他的亲妹妹，是收养的，站在哥哥面前用他的脑袋挡住了哥哥那张不会说话的嘴。我当时我就马上理解到了什么叫悲悯，什么叫善，就这个构图啊。那么这些细节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就是说我的作品被那么多人理解了，非常重要。那我的作品已经走到他们的中间了，这是我感到很高兴的。
1: 青铜葵花这个名字本身就耐人寻味，青铜是一个硬的冷的东西，葵花是一个软的暖的东西，两个意象截然不一样，可是拼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作家曹文轩说，青铜与大地连接在一起，带着沧桑感，葵花向着天空，与天相连。而葵花的父亲正是一位雕塑家，他最钟爱的题材是葵花，用的材料是青铜，这就是艺术。作者说，艺术常常是多重意象叠加在一起才成为艺术。从苏北水乡的贫苦童年到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文字始终扎根故土，盛满对苦难与美好的深刻洞察。2005年的时候，《青铜葵花》应运而生，这部沉淀多年的心血之作是将他记忆里的芦苇荡、饥饿岁月与人间温情悉数融进大麦地的故事中。二十余载光阴流转，这部作品早已跨越地域与语言，被译成26种文字，斩获29项国内外大奖，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标杆。2026年同名电影《温情》上映，让文字的诗意苦难与人性至善在银幕上焕发新生。他写贫寒却不渲染绝望，写离别却始终守护温暖。作者以悲悯之心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爱与坚韧是生命最珍贵的底色。就像他在后记中写道，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事不惊的优雅风度。青铜葵花正是这样一本书，他写苦难却不让人绝望，他写贫穷却不让人卑贱，他写离别却不让人沉沦。

繁花满地，大河长流，沉默守护，岁月温柔。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我们共读曹文轩的《青铜葵花》。

这部小说以江南水乡大麦地为背景，讲述了两个不幸孩子相遇相守的动人历程。男孩青铜在一场大火之后失去了语言能力，沉默却善良。女孩葵花幼年丧母，父亲意外离世，孤苦无依。命运让这两个没有血缘的孩子成为了一家人，在清贫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彼此守护，温暖同行。在故事中，青铜和葵花一起经历了许多苦难，包括洪水、蝗灾等自然灾害。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们相互扶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12岁时，葵花被命运召回了城市，青铜则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思念着葵花。童年的这场聚散，成为青铜与葵花成长路上永不熄灭的微光，它照亮了他们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也指引着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勇敢前行。

0: 青铜葵花以20世纪60、70年代的江南农村为背景，故事的发生地大麦地是一片依河而建的村。
1: 让
2: 品味书香，
1: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的芦苇荡，盛开的葵花地，每一处诗一般的风景里都栖息着纯真的童年。从畅销书到大银幕，从字里行间到大麦地炊烟，曹文轩经典制作《青铜葵花》最近以光影续写温柔登上大银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曹文轩的原著，在文字里回望这份深情。这本书不只是一个动人故事，更是教会孩子直面生活，心怀善意，收获成长的力量。曹文轩，一个深谙人性与命运的作家，他用细腻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铜与葵花两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印记。青铜，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哑巴男孩，因一次意外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葵花，一个来自城市的孤儿，因为命运的安排与青铜成为了兄妹，他们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 从小说到电影，那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一个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这个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满意的。但是这一次看陈坤赫先生导演的《青铜葵花》，我没这个感觉。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忘记了这个电影是来自于我的小说。我以为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一直担忧，因为大讲堂是2000个座位啊，一个超大的一个空间呢、啊，居然10分钟票全部卖完了，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享受这个作品给你的感动。《青铜葵花》一定是让人感动的作品。
0: 电影的热度让经典文学《青铜葵花》再度走入大众的视野。书页间，芦苇荡的风裹挟着葵花的芬芳，乡村的质朴与童真的纯粹交织成诗。青铜的沉默守护，葵花的倔强成长，在作家曹文轩的文字

这里化作人性真善美的永恒注脚。在青铜葵花里，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孩子成了兄妹。青铜用尽一生守护妹妹葵花，他把唯一的上学机会让给了葵花。他在寒冷的冬天卖芦花鞋为妹妹攒钱，他制作萤火虫灯为她照亮写字的夜晚，他为妹妹打造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冰项链。而葵花也用他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个家。他教青铜识字，他为了给奶奶治病故意考砸学业，他独自坐船远行去捡银杏卖钱。故事的结尾，葵花被命运带回了城市，青铜站在田野上用尽一生的力气喊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词，葵花。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葵花是一个胆小的女孩，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回家，总有点害怕，因为家离学校有很长一段路，中间还要经过一片荒地。本来是有几个同路的孩子的，但他与大麦地村的孩子们还没有熟悉。大麦地村的孩子们也还觉得他不是大麦地村的，他与大麦地人不大一样，因此总有那么一点隔膜。小小人儿，他独自一人上学去，奶奶爸爸妈妈也都不太放心。青铜早想好了，他送他接。大麦地有历史以来大概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个小女孩每天都骑着牛上学，还有一个小哥哥一路护送着。每天早上他们准时出发，放学时青铜和牛就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早晨一路上，葵花在牛背上背诵课文，到了学校就已背得滚瓜烂熟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葵花就在心里做那些数学题，回到家不一会儿就能完成家庭作业。每回青铜把葵花送到学校后，葵花都是跑进校园后很快又跑了出来。哥哥，放学了我等你，他就生怕青铜将他忘了。青铜怎能把他忘了呢？也有一两回青铜因为爸爸教牛教晚了迟了一些时候，等赶到学校时，葵花就已经坐在校门口掉眼泪了。下雨天，路上的泥土成了油滑油滑的泥糊，许多孩子从家里走到学校时鞋上已经尽是烂泥，还有摔倒的一身泥迹斑斑，但葵花浑身上下都是干干净净的，女孩们羡慕的都有点嫉妒了。青铜一定要接送葵花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嘎鱼欺负葵花。嘎鱼与青铜一样大，也没上学，不是没有钱上学，而是不肯好好念书，一连三年留级还是倒数第一名。他爸爸见他写不出几个字来，就将他绑在树上揍他。你学到的东西都哪里去了？他回答道，都又还给老师了。不好好念书倒也罢了，他还爱在学校闹事闯祸，今天跟这个打架，明天跟那个打架，今天打了教室的玻璃，明天把刚栽下的小树苗弄断了。学校找到他爸爸，你家嘎鱼是你们主动领回去呢，还是由学校来开除？他爸爸想了想，我们不上了。从此嘎鱼一年四季就游荡在了大麦地村。葵花很孤独，青铜也很孤独，作者用一句话也写进了青铜的孤独。一只鸟拥有天空的孤独，一只鱼独自拥有大河的孤独，一匹马独自拥有草原的孤独，

但葵花的到来让青铜知道了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纪，葵花到了上学的年纪，青铜也同样到了。可家里太穷，穷到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这天晚上，大人们将他们叫到了面前。葵花说，让哥哥先上学，我明年再上，我还小哩，我要在家陪奶奶。奶奶把葵花拉到怀里，用胳膊紧紧地将她搂抱了一下，心酸酸的。青铜却像是早就想好了，用表情手势准确无误地告诉奶奶、爸爸和妈妈，让妹妹上学，我不用上学，我上学也没有用，我要放牛，只有我能放牛，妹妹她小，她不会放牛。这两个孩子就这样不停地争辩着，把大人心里搞得很难受。妈妈转过身去，她落泪了。第二天，当事情依然不能有一个结果时，青铜转身进了房间，不一会儿捧出一只瓦罐来，他将瓦罐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染了颜色的银杏来，一颗为红色，一颗为绿色。青铜比划着说，我把一颗红银杏，一颗绿银杏放到了瓦罐里，谁摸到了红银杏，谁就能去上学。最终，葵花走进了学校，她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而青铜虽然没能坐在教室里，却从未离开过葵花的世界。葵花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交给哥哥，他要让哥哥也认识字，也会读书。青铜学得非常的认真，凡是葵花教过的字，他都记住了，记住了就再也忘不掉。贫穷没有夺走他们的光亮，沉默没有拉开他们的距离，最好的兄妹莫过于我懂你的付出，你知我的心意。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在这一段中，我们将听到冰项链的故事。青铜对葵花的脖子上没有一条项链，当然无可奈何，甚至是青铜一家都无可奈何。青铜家只有天，只有地，只有清的河水，只有一番从心到肉的干净。天上有歌哨声，他抬头去看天空时，没有看到鸽子，却看到了屋檐上的一排晶莹的冰凌。接下来，他有很长时间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根根长短不一的冰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冰凌就那样富有魅力地吸引着他。他就这样仰头看着他们，他们像春天的竹笋倒挂在眼口。看着看着，他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像有一只青蛙在怀里。他扛了一张桌子爬了上去，将冰凌采下十来根来，放在一只大盘子里，然后他将盘子端到了门前的草垛下。他去水边割了几根芦苇，再用剪子剪了几只很细的芦苇管。他又向妈妈要了一根结实的红线。家里人见他忙忙碌碌的，有点奇怪，但也不去追问，他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奇思怪想。青铜用一根细木棍将冰凌敲碎，阳光下盘中璀璨夺目，犹如一盘钻石在散射着多芒的亮光。他挑其中不大不小的最合他心意的冰凌，然后将三四寸长的一根细细的芦苇管一头衔在嘴中，一头对着他，用口中的热气不停地吹着。那热气很像一根柔韧的锥子，在那个冰凌上慢慢地锥出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洞来。吹穿一颗冰凌大约需要六七分钟的时间。他将吹好洞的冰珠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珠落在盘中时叮当有声。
葵花和男子走过来了。葵花问：哥，你在干啥呢？青铜抬起头来，神秘地笑笑。葵花没有多问，和男子一起玩耍去了。青铜坐在草垛下，很有耐心地做着他的事。他将吹好冻的冰凌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凌落进盘中时叮当有声。那些被他从大盘中挑选出来的冰凌，大小形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正是不完全一样，它们堆放在一起时才更见光芒闪烁。那光芒带了一点寒意，但却显得十分宁静而华贵。青铜吹了一颗又一颗，那些钻石随着太阳的西移也在改变着光的强度与颜色。到夕阳西下时，它们的光竟是淡淡的橙色。青铜觉得他的腮帮子都吹麻了，他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嘴巴。在太阳落下去之前，他用妈妈给他的那根红线将吹了冻的几十颗冰凌细心地穿在了一起，然后用红线系成一个死结。这时他用一根手指将它高高地挑起，一条冰项链便在夕阳的余晖里出现了。青铜没有将它放回盘中，而是久久地用手指挑着它举在空中。长长的一条项链纹丝不动地停在空中，开始青铜都有点吃惊。演出那天，葵花带着这条冰项链走上舞台，灯光下冰项链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舞台，也照亮了台下青铜骄傲的笑脸。冰项链终会融化，可这份爱永远刻在葵花心底，永不消融。

曹文轩在《青铜葵花》中用克制而平静的笔触写下了生活的苦难，他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在书写苦难中人依然拥有的尊严与善良。春夏之交，一场毁灭性的蝗灾席卷了整个大麦地，铺天盖地的蝗虫像乌云一样从天空飞过，所到之处庄稼草木全都被啃食一空，粮食断绝，饥饿成为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的阴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原文。这天夜里，风向突然转了，并且风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天早晨，青铜和葵花还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在惊慌地大叫，蝗虫来了，蝗虫来了。不一会儿就有许多人喊叫起来，全村人都醒了，纷纷跑到门外仰头望着天空。哪里还能看得见天空，那蝗群就是天空，一个流动的发出滋滋啦啦声响的天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被蝗虫遮蔽了，太阳像一只沾满黑芝麻的大饼，蝗群在天空盘旋着，一忽下降，一忽上升，像黑色的旋风。一些老人手中燃着香，双腿跪在田埂上，向着东方，在嘴里念念有词。他们祈求蝗虫快快离去，他们说他们为了长出这些庄稼实在不容易，他们说这些粮食是他们的命根子，大麦地的老老少少就都指望着这片庄稼呢。他们说大麦地是个穷地方，大麦地经不起蝗虫一吃。他们的眼睛里是哀求，是一片虔诚，他们似乎很相信他们的祈求能够感动上苍，能够感动这些小小的生灵。

蝗灾之后，洪水接踵而至，大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大麦地，也淹没了新童家的房屋。一家人站在雨中，看着眼前的一片汪洋，没有一个人哭泣。他们知道，哭泣没有用，抱怨没有用，只有咬牙挺住，日子才能继续。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清理废墟，一点点搭建窝棚。老人孩子，人人都在出力，人人都在坚持。他们明白，苦难是生命中无法避开的风雨，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心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青铜一家守着底线，守着体面，守着人最珍贵的尊严。岁月静静流淌，葵花在青铜一家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可命运的安排终究无法违背。城里的亲人找到了大麦地，他们要接葵花回到城市生活。离别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一天大河之上，船只早已备好，全家人来送葵花，没有喧哗，没有哭喊，只有沉默的注视。青铜站在岸边望着葵花，他不会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不舍，只能用眼睛牢牢记住妹妹的样子。葵花登上船，船缓缓开动，越走越远，他站在船头拼命地向岸边挥手。青铜站在岸边一动不动，突然那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年用尽全身的力气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相信很多人都被书中这一段所感动过。阳光在青铜的眼前像漩涡一般旋转着，大河在沸腾并冒着金色的热气，村庄、树木、风车、船与路上的行人好像在梦幻里，虚虚实实，摇摇摆摆，又好像在一个通天的雨帘背后形状不定。汗珠从青铜的下巴下落下，落在了干草里，他的眼前一会儿金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五彩缤纷。不久他感觉到大草垛开始颤抖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地颤抖着，到了后来就成了晃动，是船在波浪上的那种晃动。青铜向前看去时不由得一惊，他揉了揉被汗水弄疼了的眼睛，竟然看见葵花回来了。葵花穿过似乎永远也穿不透的水帘，正向他的大草垛跑着，但他没有声音，一个无声的但却是流动的世界。青铜从草垛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水帘下往大草垛跑动的分明就是葵花。青铜忘记了自己是在高高的草垛顶上，迈开双腿向葵花跑去。他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他靠着草垛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看到了葵花，葵花还在水帘下跑动着，并向他摇着手。青铜张开嘴巴，用尽平生力气大喊了一声葵花，泪水泉涌而出。放鸭的嘎鱼正巧路过这里，忽然听到了青铜的叫声，一下怔住了。青铜又大叫了一声葵花，虽然吐字不清，但声音确实是从青铜的喉咙里发出的。鲨鱼丢下他的鸭群，撒腿就往青铜家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向大麦地的人宣布，青铜会说话了，青铜会说话了。青铜正从大草垛下往田野上狂跑，当时阳光如泻，一望无际的葵花地里成千上万株葵花，花盘又大又圆。

正齐刷刷地朝向正在空中滚动着的那轮金色的天体。这一声呼喊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生命最本真最纯粹的情感流露。那个因为高烧失去声音的少年，因为对妹妹极致的爱与思念，终于开口说话。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思念的开始。从此青铜常常伫立在芦苇荡边，望着葵花离去的方向默默守护。葵花在城市里也日夜思念着大麦地，思念着那个沉默却温柔的哥哥，思念着那个清贫却温暖的家。青铜与葵花没有一丝血缘，却活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情从来无关血缘，最好的亲情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你愿意为我珍惜。而善良是最强大的力量。青铜家一穷二白，却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接住一个无助的孩子。这种善良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好，今天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重读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愿我们都能像青铜一样沉默真诚坚韧执着，用行动守护所爱，也愿我们都能像葵花一样干净明亮温暖向阳。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书香相伴，温暖同行，我们下期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去探寻中国历史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神童故事。听众朋友们，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东汉末年的洛阳城。在一处气派的宅邸门外，一个十岁的小孩正仰着小脸对守门的差役自报家门：我是李府君的亲戚。这个声音清脆响亮，却带着一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稳。你可能会问，这个李府君是谁？为何一个十岁孩童要特意强调自己是他的亲戚呢？原来这位李府君名叫李英，是当时的司隶校尉，以盛名远扬、品行高洁著称，每天都有无数人前来拜访。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李府君定下了一个严格的规矩：只有才智超群、品性高洁的青年才俊以及自己的亲戚才能进入府邸。这个十岁的孩子深知自己年纪太小，若不说是亲戚，恐怕连李府君的面都见不到。那么他真的是李府君的亲戚吗？当李府君得到通报接见了这个孩子，两人一同坐下时，李府君左右端详，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是自己的何方亲戚。他只好疑惑地问道：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听到这个问题，在场的宾客都屏住了呼吸，等着看这个孩子如何。

将自己与李辅君的关系追溯到了几百年前的圣贤时代。在场之人无不惊讶于他的巧思善变。话说到此，想必各位听众已然猜出这个年方十岁的孩童姓甚名谁了。不错，他便是孔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当众人对孔融赞不绝口时，太中大夫陈伟来了。有人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他，陈伟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有出息。这话瞬间让热闹的厅堂安静下来。面对这样的奚落，十岁的孔融该如何回应？是默默忍受，还是据理力争？只见孔融抬眼望着陈伟，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想来您小时候一定非常聪明吧。言外之意，您现在不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太聪明了呢？这个回答真是绝妙，既没有直接反驳，又巧妙地将对方的话还给了对方，让陈伟顿时语塞，满脸通红，尴尬不已。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为孔融的机智点赞？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高官的质疑，能够如此从容不迫，针锋相对，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这些成年人都自叹不如呢？那么孔融长大后真的如陈伟所说，大未必佳吗？历史告诉我们，孔融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多针砭时弊，言辞犀利，但很有气势。但他也因直言敢谏得罪了曹操，最终被杀害，结局令人唏嘘。说到神童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像孔融这样的早慧儿童还有多少？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孔融一样早慧的少年儿童并不少见。这些神童年少成名，从小就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崭露头角，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品行，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你想知道他们都有谁吗？他们的故事又有多精彩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位战国时期的神童甘罗。你能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国家赢得了16座城池吗？甘罗是秦国名将甘茂之孙，十二岁时便投入秦国丞相吕不韦府中担任门客。当时当秦国打算联合燕国一同攻打赵国，计划派遣张唐前往燕国巩固两国同盟，可张唐害怕经过赵国时被杀害，坚决不肯去，吕不韦束手无策。这时十二岁的甘罗站了出来，自请出使赵国。吕不韦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呵斥道：你一个小孩子能行？甘罗却理直气壮地说：大象驼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12岁了，您为什么不试试我呢？吕不韦被他说服，上报秦王嬴政，获准让甘罗出使赵国。到了赵国，甘罗见到了赵悼襄王，他没有像其他使者那样低声下气，而是开门见山分析了秦燕结盟对赵国的威胁。他说：大王不如先给我5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我可劝说秦王遣返燕国质子，断绝秦燕联盟，任由赵国攻取燕国土地。赵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划出5座城池给秦国。秦国送回燕太子后，赵

果然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就这样，甘罗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赢得了16座城池。回国后，秦王嬴政大喜，册封12岁的甘罗为上卿，赐予爵位，还将其祖父甘茂旧时的宅地田产发还给他。您听，一个12岁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竟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不是让我们对英雄出少年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说完了能言善辩的甘罗，我们再来听听那些精通诗文的神童。提到唐代的神童，您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没错，就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而且文笔流畅，词情豪迈，与哥哥王冕、王巨的才华不相上下。父亲的朋友杜义简常常称赞他们是王氏三株树。更令人惊叹的是，王勃九岁时读了著名学者颜师古注释的《汉书》，竟然一边读一边指出了书中的许多错误，还写了《汉书指瑕》来纠正这些错误。一个九岁的孩子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这样的勇气和学识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王勃长大后更是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他的《滕王阁序》被称为千古第一骈文。可惜的是，王勃英年早逝，只活了27岁就因溺水而死，让无数人为之惋惜。王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时期的方仲永。方仲永出身贫苦人家，家境贫寒，无力拜师求学。五岁时他突然哭闹着要笔墨，父亲借来笔墨后，方仲永落笔便是一首诗，还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诗的内容是赡养父母，团结宗族，也由此震动了乡里。从此方仲永的名声越来越大，每天都有人请他作诗，他的父亲也因此不再让他学习，而是带着他四处拜访同县的人换取钱财。几年后，当有人再请方仲永作诗时，他的诗已经大不如前了。又过了几年，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再也没有了小时候的才华。听众朋友们，同样是诗文神童，王勃和方仲永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是天赋的差异，还是后天教育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除了能言善辩、精通诗文的神童，历史上还有一些以聪明机智著称的少年天才。你一定听过曹冲称象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吧？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神童。曹冲是曹操的儿子，字仓叔，从小就聪明伶俐，五六岁时智力就已经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流传千古的曹冲称象的故事，相传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大象的重量，问遍了手下的人都想不出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秤。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曹冲站了出来，说把大象放到大船上，在船舷上刻下水位到达的地方，然后把大象牵出来，将石块装到船上，直到水位到达先前刻的地方，最后分批称出石块的重量，叠加起来就是大象的重量。曹操听了非常高兴，按照曹冲的方法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你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能想出连

0: 人都想不到的办法。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惊叹呢？可惜的是，曹冲13岁时就病逝了，曹操悲痛万分，对儿子们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呢。”如果曹冲没有早逝，他会不会成为曹操的继承人，改变三国的历史呢？这真是一个让人无限遐想的问题。另一个著名的机智神童是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7岁时就已经像成年人一样稳重，喜欢听《左氏春秋》，听完后还能讲给家人听，并且能明白其中的大意。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一个孩子爬上了大水瓮，不小心失足掉了进去，被水淹没了。其他孩子都吓得跑开了，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拿起一块石头用力砸破了水瓮，水一下子流了出来，那个孩子也得救了。听众朋友们，曹冲和司马光的故事是不是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无穷的智慧和潜力呢？在面对困难时，孩子们往往能想出大人意想不到的办法。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些早慧儿童的？他们有没有专门的制度来选拔和培养这些神童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

在古代，当一个孩子展现出非凡的才华时，朝廷会如何对待他？是让他像普通孩子一样慢慢成长，还是会有特殊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选拔培养优秀少年儿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设有宗室教习官职，专门负责教育贵族子弟。西汉时期有学童，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少年入宫学习。东汉时期在察举制中设立了童子郎选拔，这些都是早期选拔早慧儿童的方式。从唐代开始，朝廷在科举中正式确立了童子科，将其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纳入了科举制，从而为神童的遴选、发现和培养形成了相对规范化的程序。唐朝的童子科考试一般由地方举荐，然后参加省试。由于需要通过考试，所以参加考试的学童大多熟读儒家经典。学子通过考核后，朝廷大多先予以物资嘉奖，悉心培育，待年岁长成再酌情任用。也有天资卓绝者，年少便可出任文职。你知道吗？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约11岁就考中了童子科，进入弘文馆学习。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7岁时举神童，被授予了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负责校对典籍。三字经中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做正字，说的就是他的故事。那么这些通过童子科选拔出来的神童长大后都怎么样了？杨炯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的边塞诗气势磅礴，很有感染力。刘晏长大后更是成为了唐朝的宰相，在安史之乱后，他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唐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多位神童的故事，也了解了古代童子科的选拔制度。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华，更引发了我们对当代教育的深刻思考。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正的神童？是天生就拥有超凡的智力，还是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孔融、王勃的早慧既有天赋的因素，也与家庭环境和教育密不可分。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我们要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天赋。方仲永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他5岁时就能作诗，天赋异禀，但他的父亲却没有让他继续学习，而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最终导致他泯然众人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的教育和培养更加关键。如果只注重天赋的炫耀，而忽视了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即使是神童也会逐渐失去光芒。另外，我们还要思考如何看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仅仅根据小时候的表现来判断他未来的成就。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发展。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今天这个儿童节里，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礼物呢？是昂贵的玩具，还是精美的衣服？我想最好的礼物应该是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性，培养兴趣爱好，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们，无论你是不是神童，只要你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一部旷世名著《红楼梦》，描摹出百态人情，刻画了一众深入人心的古典人物，数百年来始终被世人反复品读探讨。不同读者品读红楼，总会偏爱书中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份喜好差异也常常衍生出热烈的探讨与争辩。每个人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红楼佳人，偏爱背后藏着各自的审美取向与人生追求。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下面让我们一同聚焦薛宝钗，细细品读这位女子，听听她身上究竟藏着什么贴合俗世人生的处世智慧。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从来看《红楼梦》的呢，就因为喜欢哪个人物多有争论啊。我们现实中也是这样啊，好友之间往往因为喜欢不同的人物形象啊，最后弄得脸红脖子粗，啊，剑拔弩张。

所谓几徽老泉啊，这种现象在清朝人的笔记中也是有记录的。清朝晚期有个著名的报人啊，也是作家啊，江苏无锡人，叫窦涛。他呢与秀才许伯谦啊是多年的老友，俩人都是超级红迷。但是不同的是呢，邹涛啊他更喜欢林黛玉，这个许伯谦呢就更加的喜欢薛宝钗，而贬斥林黛玉啊。所以邹涛后来在《三界庐笔谈》里曾经记录过，他们两个好朋友啊，因为争论林黛玉好还是薛宝钗好，俩人争得非常的恼火，叫一言不合几回老拳啊。然后有第三个朋友跑过来，赶紧给他们进行这个调解。那么后来说呢，咱俩以后再也不谈《红楼梦》了啊，至少咱俩碰到一块的时候再也不谈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光绪五年，俩人已经三十来岁了。按照传统时代，这时候也是有老婆有孩子，挺成熟的年龄啊，所以可以想见，就是《红楼梦》的文学感染力有多么大啊，或者说人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啊，自己的情感好恶是多么的强烈。那当然，我们说喜欢谁是读者的自由啊，谁也没法干预。但是，薛宝钗作为《红楼梦》的绝对女主角或者双女主之一，曹雪芹是如何设置她的，如何书写她的，要表达什么样的这个思想，才是我们作为红迷或者研究者必须要考量的问题。不是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啊，或者我要批判她，你即便批判她，曹雪芹也不会站起来重新把她的这个命运改掉，对吧啊，所以曹雪芹怎么设置才重要。在《红楼梦》第五回啊，十岁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啊，在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十二钗命运暗示的册子和这个文字啊，当时谈到啊，只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在同一个图画和同一段文字里，别人都是个人有一个。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薛宝钗的前生跟林黛玉的前生绛珠仙草一样，都和贾宝玉的前生神瑛侍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只是《红楼梦》写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姻缘，没有写薛宝钗的前生和神瑛侍者的姻缘。这是什么？这是《红楼梦》特有的留白和不写之写。但是我在这里点到薛宝钗的前生跟神瑛侍者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在写到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但是又说了一句话，叫可怜停机德，堪叹永续才。永续才我们知道就是叫林黛玉了，她的诗才像谢道韫嘛。但是停机德啊，就是指薛宝钗。我记得我们在三十年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初中教材或者高中教材，有一篇叫《岳阳子期》的文章。当时说这个岳阳子啊，这个外出求学一年之后，因为想家了、想媳妇了，然后就回来了。这个老公回来，岳阳子期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啊，就拿一把刀向他的织机走过去，说你看我这个织机上的这个丝绸啊，它是从这个蚕茧抽丝一点一点织起来的，他说如果我被它割断的话，是不是我就前功尽弃了呀。他说你作为这个出去求学，你每天增长学问，你是想让你的道德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但你现在出去一年就回来，那么你的求学过程就被打断了，你这个求为贤人的这个过程不就白费了吗？所以岳阳子呢，就是听了他太太的这段话之后，毅然离家啊，去寻访高人，去求学，叫七年不返。所以停机德呢，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有德妇女的一个象征词。那么《红楼梦》的第五回用可怜停机德来形容描述薛宝钗的德性，可见啊，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德性是非常认可的。现在也有一些明星啊，因为薛宝钗的为人产生争论。

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真的阅读《红楼梦》的原文，没有去顾及曹雪芹的书写，啊，是完全说是我喜欢我不喜欢，或者受了我们上一代红学家的一些误导。那么薛宝钗，我们知道，薛家嘛是金陵，就是南京四大家族之一啊。他的母亲是这个贾府的荣府啊二房贾政的太太王夫人的亲妹妹，也就是王夫人和薛姨妈是亲妹妹啊，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的。那么薛蟠呢，作为这个皇商后裔啊，老大无成，天天只知道玩啊，这个叫什么性情奢侈啊，斗鸡走马，游山玩水，毫无所谓的家庭责任感。而薛宝钗书中怎么来书写他的，叫生得肌骨莹润啊，就是可能这个白净气血充足啊，很漂亮，然后说叫容貌丰美啊，这个举止娴雅。所以我们老说白富美白富美，大概在《红楼梦》里真正的有教养有涵养的白富美，薛宝钗一定是往前排的啊。所以当时薛宝钗的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她啊，让她去读书认字，说她一读书认字，虽然比她哥哥小几岁，那个才分比她哥哥要多出十倍去不止啊。然后呢，她父亲去世之后呢，啊，薛宝钗一看，她哥哥不能成家立业嘛，就不再以这个读书啊、写诗啊，当事了。啊，只留心于针织家计。我们后来看探春李家的时候，为什么薛宝钗的很多反应要想得更加的全面和深入，大概跟他替他母亲分忧考虑家计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点儿上薛宝钗才不过七八岁而已，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体贴母亲，替母亲照顾家计，我们现代人很多人理解不了啊，但是我们在传统时代，在那样一个道德下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后来因为宫廷要选拔这个所谓的一些仕宦家庭有学问的女孩子来陪这些公主啊来读书，或者来选一些女官，那么薛宝钗也是到京来备选。她的哥哥呢，在出发之前看上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出现的被拐卖的甄英莲。结果薛蟠一看上就非常的喜欢啊，不仅打了那个这个一个女人两家卖的拐子，而且还打死了要跟他争夺甄英莲的冯渊。甄英莲这时候因为已经被拐卖很多年啊，这个拐卖他的人可能也平常要打他或吓唬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所以跟甄英莲同岁的薛宝钗给他起了香菱这个名字啊。后来我们看出现的香菱啊，就是薛宝钗起的名。刚入贾府的时候，薛宝钗多大呢？薛宝钗十岁。因为他比贾宝玉大两岁，就贾宝玉八岁，林黛玉七岁，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在上一年的十一月林黛玉进的贾府，薛宝钗进贾府已经到了次年的五月份。一到了这个贾府啊，《红楼梦》里有一个很明确的写法，说薛宝钗叫什么，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黛玉所不及啊。这不是说薛宝钗要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啊，黛玉吧可能就是单纯讲漂亮是赶不上薛宝钗的啊。另外呢，说宝钗的性格叫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是不大把一些小事当事儿啊，大家相处好像只要不过分不突破原则都行啊。所以那些丫鬟呀、或者仆妇啊，都更喜欢这个薛宝钗，小丫鬟也愿意跟宝钗玩。林黛玉心里就有些抑郁不忿啊。但是书上说宝钗啊叫浑然不觉，但是薛宝钗毕竟聪明嘛，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尽可能的避免。

0: 刺激到林黛玉。
1: 年少一同踏入贾府宅院，几位少年少女就此开启朝夕相伴的岁月，性格的差异也让二人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周遭评价。黛玉孤高清冷，心思细腻敏感，自带超凡脱俗的文人气质；宝钗随和豁达，行事贴合周遭人情，待人亲和，没有距离感。性格从来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处事方式有着鲜明区别。身处人际繁杂的豪门府邸，一言一行都会对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宝钗这份随遇而安、顺应时势的处事风格，也成为她独有的待人处事标签。
0: 在《红楼梦》里，实际上薛宝钗除了沉默寡言、知分从实这个基本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应该被大家关注和赞赏，就是读书多、见识广。薛宝钗自己过15岁生日，贾母说这要是一般女孩子要出嫁了嘛，所以给你办一个大生日，你来点个戏吧。她点了什么？点了这个鲁智深对闹五台山，因为知道贾母喜欢热闹，老年人嘛。那么贾宝玉就说，这光会点这些热闹戏，他说你不知道啊，这出戏非常好。怎么好呢？排场好，词藻好啊，说有一套北点绛唇，这个韵律特别好，叫铿锵顿挫啊，其中有一只鸡声滔天的几秒啊，贾宝玉可算发现新大陆了。姐姐给我讲讲。给讲完之后，你看书里怎么写这个贾宝玉的反应，说喜得拍膝画圈，称赏不已，一边拍着自己的这个膝盖大腿，一边在这个腿上这个画圈，就开心的不行啊，就是被这个薛宝钗的这种博学给震撼到了。所以说称赞叫宝钗什么叫无书不知啊。啊，后来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哎，贾母请刘姥姥吃饭，大家玩这个连句嘛，结果林黛玉不小心把前两天看的什么牡丹亭、西厢记上这些有点艳曲的这种文字吧，不小心说出来了。啊，别人没听出来，薛宝钗听出来了。啊，薛宝钗听出来，但是薛宝钗因为她这个性格非常好，既没有当众揭穿她，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让她难堪的事情。啊，后来把她叫到自己的地方，告诉她，这些东西是不能看的。为什么？这又背我们的道德。他说第二个也不是你，我小时候也看过啊，但是确确实实很多女孩子看了这些艳曲，看了一个清俊的男人，就往往守不住自己的底线。薛宝钗说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们家呢也不让看了啊，烧的烧，扔的扔。他下边说了一段关于读书的道理，实际上大多数读《红楼梦》的人从来没有正经理解这段话。薛宝钗说什么？男人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啊，何况我们这些女孩子，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我们都说，读书是为了这个，传承圣人的这个旨意啊，替圣天子理万民、平阴阳。实际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你很多人别说你能做到，你连自己圣人说什么你都没想明白，天天自己去那里边是写论文出书，觉得还挺得意，实际上没有什么意思啊。他说有些人呢读了书之后更坏了，他本来就挺坏，结果读书之后增加了他进一步变坏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薛宝钗说，我们这些女孩子呢，就是一个是要学会基础道德，第二呢，我们要做这个手工活要做好啊。既然认字了，就要读那些好的书啊，千万不能被这个移了性情。所以我们以前老说啊，薛宝钗是他用封建道德去绑架他。他说你看一看，他说这句话根本在男人读书要明理，女人读书也要明理。所以你看林黛玉怎么反应的？林黛玉这个垂头吃茶，心中暗服啊。而且宝钗这个人呢，对人没有区别啊，不像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叫什么看人下菜碟是吧，有没点高低。你看这个赵姨娘和贾环母子行为猥琐小气，但是

0: 是薛宝钗从来没有这么看过贾环啊，这个过年的时候他跟莺儿在那里玩游戏，贾环也来，也想玩嘛，所以你看书里怎么写，叫宝钗素习看他亦如宝玉，除了薛宝钗，《红楼梦》里有一个人把贾环跟宝玉没有区别对待吗？不是的啊，大家都烦贾环，大家都把这个贾宝玉当凤凰捧着啊，即便不喜欢也要去阿谀奉承啊，只有薛宝钗不这样啊，这个贾环耍赖，那他还不让莺儿这个说他是吧，他说这个贾环哭了，宝钗还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啊，看人家笑话你是吧，薛蟠从这个南方回来给薛宝钗带了很多东西，薛宝钗一阵阵看完之后，除了自己留用的，所有人都有份儿啊，只有这个林黛玉加厚一倍，因为俩人感情就本身就深，再一个都是客人嘛，另外一个黛玉的父母也都去世了，所以你看赵姨娘当时拿了这个给贾环东西到王夫人那显摆去啊，说这宝姑娘真是好，像我们这种人说不好听的都有一份是吧啊，所以这个薛宝钗的为人也是非常之好的。另外你看宝钗看到黛玉那个吃的药里那个补药太多了，她说你这个不行，容易上火，她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平肝健胃啊，一旦你的这肝和胃啊包括脾啊好了，饮食就能养人了啊。林黛玉这里有一段感慨，我们读红楼梦的人大多数没有仔细去体贴这段话，这个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他说然而我是个最多心的人啊，问题不在薛宝钗身上啊，在我自己身上啊，说你看你原来呢说看杂书不合劝我那些话，他说我长了12岁了从来没人跟我讲过这个道理，也就你啊，他怪不得史湘云天天说你好，我原来心里还不忿，但是等我经历这个事儿之后我才知道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启，林黛玉就彻底放下了对薛宝钗的那种介怀。第56回啊，这个探春离家的时候，薛宝钗也是重要的帮手之一啊，这一回的题目叫什么，叫敏探春兴利除素弊，使宝钗小会全答题啊，用一个敏捷聪明来形容探春，这个我们都容易理解了。形容宝钗这个字儿，一个是知识的识，但是有的本子写的是时间的识啊，这个时间的识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合于形式，合于时宜的意思。孟子讲到孔子的时候一个评价，孔子啊是圣之识者也，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符合于当下形势人众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圣人。所以你想曹雪芹用一个识字儿来形容薛宝钗，可见他对薛宝钗的评价有多么高啊。实际上书中写的也非常清楚啊，探春调整之后说我们大概一年能省多少钱呢，平儿说一年大观园可以省400两银啊，薛宝钗说一年400，两年就800，是吧，你说不多不多，但是取租的房子也能买几千，是吧，这个地也可能添几亩，他说虽然还有富裕的啊，但是这些承包的婆子们也辛苦一年，得让他们剩一点啊，贴补贴补家用，要不人家忙活什么呢，对吧，他说除了他们，那其他的老嬷嬷没有承包到也得给他们一点啊，我们现在想为什么要给他们，但是宝钗说了，他们天天在大观园里当差也很辛苦啊，再者说你不分给他一点，他心里不忿，他就给你捣蛋啊，对吧，所以他说呢，第一啊，不能白瞎了这些收益，第二有了收益但也不能过分的苛刻，要符合我们这种家庭的这个体面，第三呢，承包者要有利益，第四个，不承包者相关责任人也能有好处。所以我们看一看，不管从这个承包方来讲，从资产方来讲，从相关方来讲，和可能出现的危害方面，宝钗想的是面面俱到。 我们有时候说跟某些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这个所谓的改革家那种急功近利那种私行攀附，真是插若于泥啊啊！所以真的有政治家有修保车这点本事，一个公司一个地方都治好了。所以我们说宝钗这个人呢，不管从道德学养为人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得体合乎时宜，而且呢他有一种随时这种平淡的心态。后来薛姨妈为他的侄子薛科定下了邢岫烟做媳妇儿嘛，宝钗看到邢岫烟裙子上挂着一个碧玉佩啊，当时问谁给你的呀，说那个探春给的，他说哎，你看这是他信息，别人都有，他看你没有呢，他觉得不合适是吧，给你一个碧玉佩。他说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大富大贵家的小姐用的啊，他说咱们家现在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看我也不带啊。他说主要是心态啊，我们家这些东西有的是，你要真嫁过来将来有一箱子给你这玩意儿。他说但是我们作为女性，作为人家的媳妇儿也好，作为人家的女儿也好，一定要随形式。这个就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挣不两个钱儿还非得买一堆奢侈品的那种人，这个极大的讽刺啊，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你自己的身份和形式。我觉得薛宝钗叫什么，叫守份为主。因为薛宝钗他父亲去世的早嘛，他本身这个性格也好，又能体贴他妈妈，再加上他读书多见识高，深得圣人之意啊，认知的层次非常高，凡事啊都是孟子所谓的不忍人之行。你像他母亲给他定下跟宝玉的婚姻，问他你什么态度，他说我做女儿的怎么能说这话呢，当然听父母之命嘛啊。包括后来他发现贾宝玉有一点痴呆，他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个事做的是有点猛浪了，但是到这个情况下也不能去埋怨母亲。宝玉中举之后出家，他虽然悲伤过度，但是他也是一直向前看的啊，就是适应形势。所以正是因为宝钗自己的德性啊他的行为啊，所以他后来是有所谓儿子的啊。后来贾家为什么能够兰桂齐芳呢，一个是李纨的儿子贾兰，再一个就是薛宝钗给贾宝玉留下那个儿子将来也会有出息啊。所以我一直说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就是因为有薛宝钗这样的有能力有德性有认知随份从时迎难而上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才能一次一次从沉沦到复兴，从复兴到辉煌。薛宝钗实际上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主张。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包括这个数字经济啊、金融科技，我们都是刚刚申请，然后教育部刚设立的。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非常具有吸引力。
1: 那所以在今年的高考当中结束之后，我们的考生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BOM工商学院的相关的经济学的专业，是不是？
0: 对的，也欢迎各位考生家长关注一下我们BOM工商学院数字经济金融学，来关注我们一些新兴专业。
1: 嗯，
0: 欢迎大家报考。
1: 好，非常感谢您。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是楼磊。热线呢是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提到现在呢，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但是呢，在这个路口啊，在这个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没有右转车道，之前呢因为这边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把右转车道取消了啊，就是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如果你要是东向西的方向右转走不了啊。但是呢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这边是具备了通行的条件，但是呢堤上的标线却没有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呢就遇到两个问题，到底能走还是不能走，如果说要是走会不会抓拍的问题啊，大家很纠结啊。就在今天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施工单位啊，因为上周呢我们联系了辖区交警，辖区交警给我们的回复是，当时在对这边的标志标线调整的时候呢，是施工方依据这边的道路封闭情况，对这边的标志标线包括提醒是做了一些调整啊，可能还是要找施工方来进行落实。所以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找到了施工方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4: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最早我们的设计图纸上画的这样，就是北向南，它就左转道了。

0: 转的那个上了几次会，包括什么烟肉这种都没确认，所以说前头到路口的那个表现箭头线我们都没画。
1: 那现在这个富阳路如果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右转地上的标线还是直线
0: 呀？我如果是确实是我们原来道改队伍去改了，我在老师会主管，你当时右转道不通了嘛，就把那个线给取消了，怕引起误导嘛。然后这个我来问一下，如果就确实是我们改的，包括还有一些临时表示我们该踩的我们就踩，应该是没跟上这个东西。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啊？就是这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有可能在接下来呢还会变。刚刚是提到一点啊，因为呢现在在这个延安路和凤阳路的交口，如果你是在延安路上的话呢，你应该是没有左转条件的，对不对？因为呢凤阳路，这一段呢是单向通行嘛。那据了解呢，接下来真的有这个可能啊，就说到了这个施工图纸的问题，在这个施工方的施工图纸和通行图纸上，这边呢可能在接下来具备左转条件啊。我们说的是凤阳路和延安路，这个路口如果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左转是没有条件的，那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也会变。还有呢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右转导向的问题啊，对方也表示，如果现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上周呢也有朋友提到说，你看虽然说呢延安路这一段是具备通行条件了，他说你但是你不能继续往北啊，但是你到这个光明街这边他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那现在施工方表示，到现场去看，做研判，如果说可以，将会呢把这个右地上的标线呢进行调整啊，说的是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上延安路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1: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0: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这两天的央广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业内的讨论。这是一组数据，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整车质量达到多少呢？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12年的时间，我国的乘用车每辆车平均下来整车重了800斤，而且呢增重的节奏也在加快。当然新能源肯定是其中的主力，原因很简单，新能源需要续航，续航需要电池，电池增加车辆的重量。你看现在有的车，有的这个新能源超过2吨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了，甚至呢有的车接近4吨啊，接近4吨的话，也就是说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新能源它如果要续航的话就要增加电池，增加电池的话呢它就要增加车辆的自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车什么都配，对吧？之前的车呢它就是车，但是呢现在的车不是啊，是居家，是办公，是旅行的工具了。所以呢现在车里边电冰箱，对不对？甚至有的车还配了马桶，你说这个车的自重怎么可能不增加啊？因为呢现在主流的像三元锂也好，还有这个磷酸铁锂也好，因为现在

0: 的新能源它的这个动力核心主要还是储备单元，就是电池嘛，它的密度能量密度很有限，那要保证它的续航里程，必然要搭载的是大容量的电池包。你看在这个央视报道的数据当中就提到了，现在电池包普遍的重量是在多少呢？500到650公斤，甚至有些长续航的一些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也就是说你看，新能源和燃油车比，无非就是没有发动机，没有这个对吧变速箱，但是呢仅电池它的重量就达到了700到800公斤。而且呢我们国人啊消费不满足于小型的紧凑型的车型，所以呢很多车到中国之后都要加个 L， 对吧，全部是要加个 L。 现在像这个空间大的这个大轴距的中大型的 SUV 也是近10多年市场上的一个热门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现在都在往这个车上堆，所以呢在层层加码车辆的这个自重啊。当然呢也有个问题啊，现在车不仅仅是变重了，而且呢还变宽了。根据这组数据，那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在售的车型宽度普遍增加到了1.8米。你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常见的新能源车型宽度是在多少呢？大概是在1.7米左右。但是现在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所以呢很多现在新能源车的车主也表示说呢，确实新能源车的这个停车是一个问题，有点麻烦。你别看就那10公分，对吧，10公分看起来没多长啊，但是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麻烦。而且呢现在还有好多呢都是立体停车泊位啊，大家也知道就是那种你把车开进去啊，这个它是立体停车嘛。像这个立体停车，第一个它对宽度有要求，第二个呢它对重量也有要求。我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位金先生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移动停车泊位它的这个标准停车位长度是多少呢？长度是5米，宽度呢185，就是1.85米。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的新能源宽度甚至都达到了1.8米，它的宽度啊，这个停车泊位才多少呢？才185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啊，你所以说不好停吗？还有就是车重的问题，像这种移动的有些啊移动的停车泊位，它的这个车重对车重的要求是多少呢？2000公斤，也就是2吨。但是呢，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长续航的这种车子，仅电池就达到了800公斤。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有感觉，尤其呢是开新能源的朋友，您觉得现在去停车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困难？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稍后时间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微信当中呢，到处流浪刚刚发来信息说呢，在第一附属医院的地下停车场，他的这个比亚迪元，他说就停不下，收费员呢就说他的车比较宽，那怎么办呢？就停在车位旁边的路上，你确实停不进去啊。包括呢，现在有些这个商场，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商之都啊，它的这个车位啊就相当的窄啊。后期的一些这个商业综合体，可能车位要稍微宽一点吧，至少我感觉不像商之都停车那么的难。我骄傲也说，他说像 BBA 啊进入到中国市场都要加 L， 何况我们自己造的车呢，这个比较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的问题啊。包括 F 也发来信息，他说呢，电池的密度啊没有新的突破，在这个卷续航的年代不做宽没有办法。是啊，现在除非就是那个小型代步车，对吧，小型代步车可能是两三百的续航，就是10万块钱往上的跑的车，你甚至两三百的续航，你还卷得动吗？你肯定卷不动啊。像正常的乘用车目前的续航应该都是在400以上了，你就算它单位续航就可以了，对吧，这是可以查得到的，1公斤的电池能装多少电，这就能算出来了，好，0.几度电吧，1公斤的电池。来，微信当中呢 ，I Love 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车款1米7还是1米8，它取决它的那个电池容量，就像油车的排量，你排量越大，它车越大呀。你电池它是一样的，电池越大，它车是越长越宽。你像那理想的 L9 还有本届这样的车，车身更宽，那比我们宽都不止一点。你像那销量好的那个50小迷你，我怀疑可能有1.6米的宽度，还有像那奇瑞的小蚂蚁，还有那什么小糯米这样的车，那都微型小车，那都要给小美女定制的，那车很窄又短，好停啊。那车本身就只限座就拉4个人。

0: 云天呢也发信息过来，他说呢这个他还真的没有察觉到，但是呢他觉得车宽呢是一件好事儿，车宽呢开起来人更加的舒服一点，而且呢现在很多小区的停车位呢本来就很窄，所以呢在开门的时候呢容易碰到隔壁的车辆。他说呢碰到好一些的邻居呢还好一点啊，尤其呢三个车位在一起的，然后呢靠柱子两边的车位往边上，如果要是能够多靠一点的话，中间的这个车位啊才好开启车门。这可能就是我每天我们回家这个停车过程当中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说你的邻居很讲究，他往边上靠一点还稍微好一点，中间的那个车位最难受啊，因为呢但凡有一个邻居他车位离你比较近一点，或者离那个车位的那个停车线比较近一点的话，你停车也好你下车也好都很困难，都很难啊。潘先生就说了，他说你车多大都没事儿，但是停车不要离我太近，开门碰到他的车你必须给我修。他也提到如果说现在就是正常停车的话你不太好上车，这个可能确实刚刚云天就说了，他说宽没事儿啊，这个挺舒服的，舒服是舒服啊，其实呢这个车辆宽也好车辆重也好，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像你节能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立体的机械停车库它是有一个限重要求的，它好像是两吨吧，那你超过两吨的车那可能就不能停，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

0: 则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楼磊，你看我昨天在节目里边还给你吹了，还讲。自从智慧泊车收费以来，我是一不欠费，二也没交过，到目前为止也没交过一次费。这不，昨天晚上我是7:16停的车吃饭的，我想这个点因为半个小时之内是不收费的，然后我就吃过饭回来过以后，上面贴个条子，我就给他收起来了。我不跟你讲嘛，我这个人比较心细，然后我还没在意。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等我也是的，早上吃饭停车的时候，我那个有那个贴那个条子，我看了一下，哎，怎么有个历史欠费2元？我也纳闷，我说没有呀，我说你别说是像是一般的普通轿车，就是我本身也是新能源，不可能的呀。
5: 这是上周啊，有一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你看他从来就是有智慧泊车开始啊，第一个。他是没有交过停车费，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在我们蚌埠市呢是有免费政策，好像第一天前2个小时是免收停车费啊，之后呢是减半收取停车费用。他说：“你看，第一个我没交过钱，第二个呢我也不欠钱，但是他说你看就在上周的时候呢，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欠费单，欠多少钱呢？欠了2块钱的停车费。
4: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智慧泊车后台。”他说帮我查一下，然后给我的回复是说是那个路面的管理员搞错了，原来回头把这次停车的那个2元给取消掉。你看，如果你看你是看到了，你是反映了，你2块钱省下来，虽然讲钱不多，但是呢你要如果对吧，你要不注意的话，你缴费不也就缴掉了吗？
5: 好，这个事呢我觉得值得说一说啊。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提到过，就是关于智慧泊车如何计时和如何计费的问题。就是计费，因为它计时直接关联到计费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我们智慧泊车的停车泊位，在它的这个左前方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每个泊位它都有编号。同时呢，在停车泊位的中间的位置它有一个感应器。它如何计时呢？就当我们车辆进入到停车泊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计时，同时开始关联这个车位信息。好，收费人员到现场之后对你的车辆进行拍照，这个时候呢就关联到你的车辆信息了。当你离开的时候计时结束，然后呢计算你所产生的停车费，这是正常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大家停车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留意啊，我就没有把车完全停在车位，我可能是停了一半，我可能是停在两个车位的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感应器就没有办法来感应你的车辆这个进入的时间。那怎么计费呢？收费人员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算开始，收费人员什么时候看到你离开什么时候算结束。所以呢这个就不准确了，就不准确了，对不对？ 因为呢占用了公共资源，你比如说你停。

在两个车位之间，你导致别的车也停不进去，所以呢智慧停车会收取相应的停车费用。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说的通过感应的方式准确的计算你进入和驶出的时间。你的车辆进入是以收费员拍照为准，你的收费结束计时结束也是以收费员的拍照为准啊，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沉默是金，我不知道当时您停车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智慧停车要是有这个停车需求的话，一定要把车停在车位中间啊，千万不要偏，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计费出现偏差。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我国的乘用车呢，在12年的时间呢，增重接近800斤，啊，有些车企啊，为了找这个卖点啊，在车里边加马桶啊、冰箱啊、彩电，加上呢，为了续航，所以呢，电池也在不断的加满。根据央视的报道，2024年的时候呢，我国乘用车平均的准备质量呢是1704公斤，比12年的时候呢足足胖了400公斤，胖了800斤啊！你看，有的车号称充一次电能跑800公里，能跑1000公里，这都是卖点吗？那背后呢，那就要装一个很大很大的电池包。刚刚也说到，有的电池包可能会达到700-800公斤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这篇报道。
7: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8: 刚刚就是到了好几把。
9: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7: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10: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7: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11: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

0: 2026年的。
1: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0: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6: 嗨，小妞，跟上我车吗？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粉色海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5:04，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知道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开头放一首《粉色海洋》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每年的6月8日，也就是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它的设立的目的呢，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还有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你这么一介绍，让我想到了海星。

0: 行。
1: 嗯，想吃什么海鲜？
0: 这两天吃的有点多。
1: 哎，真的吗？
0: 真的。
1: 怎么了？这个周末过得好像感觉很 happy 的样子。
0: 没有，我并没有觉得就是吃海鲜有多么的 happy，讲真的。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上次是说要带这个孩子去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是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待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那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抖音，带给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在这里呢，也是要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哦，前程似锦哦。
1: 哎，这个到这个点呢，应该啊，今天是不是应该差不多结束了？是不是？明天还有一天考试。
0: 对，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1: 今天上午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啊，然后在一中考点。
0: 嗯。
1: 后来就是里面的学生快出来的时候啊，他跟我讲，他你站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触吗？我讲什么感触？他说你可知道我有什么感触？
0: 嗯。
1: 他说你可算过吗？今天这孩子呢18岁参加高考，距离我们参加高考整整的18年，也就是说我们当年高考的这一批，因为我们是08年嘛，
0: 嗯，
1: 听啊，我们高考的时候他们刚刚出生。哎呦我的天，就是
0: 对啊，
1: 这个就会有感觉。然后后来呢，因为很多的媒体，对媒体记者呀，他很喜欢就是什么，第一个出来的，对不对？每场考试，哎，第一个出来的是谁？想问一问他考的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第一个。
0: 嗯，
1: 第一个呢，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0: 哦，
1: 哎呀，没有，就走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哎，那抓不到第一个，我们就抓最后一个。然后呢，到了这个过了好几分钟，哎，然后一个男生晃晃悠悠出来了。最后一个，我们后来就问他了，就是，
0: 考得怎么样？
1: 对他说感觉发挥的还不错
0: 啊，
1: 然后呢就讲你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出来？
0: 嗯，
1: 就别的同学都比较急急忙忙的就出来了，然后你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出来？感觉心态不错。然后他说，哎呀，这个高考了嘛，对吧？我就想在课堂上多待一会儿，对。
0: 哦呦，
1: 好有情怀！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后面这一段就是没有那个了嘛。后面那一段是什么？就是我跟另外一位那个同事就讲，哦呦呦呦呦呦呦，好厉害，好厉害！
0: 哎，他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
1: 不一样，对，不一样。
0: 对，我跟你讲，今天在那个看新闻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也蛮好玩的，她是第一个出考场的嘛，
1: 嗯，
0: 你知道她为什么第一个出考场吗？
1: 为什么
0: 呢？她说自己考试的地方呢是在一楼，当然了，出来就比较快嘛，
1: 早一点，嗯。
0: 其次就是她妈妈说你第一个出来，你考完你就第一个出来，还能混个采访。
1: 嗯啊，那你看这个我们在找到最后一个出来的之前呢，还有一位家长呢，哎呀。昨天那个俺家的就是最后一个出来了，哎呀，晃晃悠悠的，最后没找到我，还打电话喊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就是最后联系我的，叫他，
0: 哦，
1: 嗯，但是都没找到我，他说，哎呦，你看心态真好。
0: 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真的心态放平。
1: 嗯，
0: 哎呀，这个才是王道。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既然你刚刚说到这个感慨了一番嘛，
1: 嗯，
0: 我们就来说说今年距你参加高考。多少年了？
1: 18年呐。
0: 然后聊一聊当年的这个高考岁月，
1: 嗯，
0: 然后也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今年高考的孩子呢？
1: 嗯，
0: 有朋友说，我身边有不少人家的孩子高考，据说今年数学科目有点难。对，我也是看到那个就是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报道，就是说数学蛮难的。
1: 嗯，
0: 对，好多好多小孩都说这个数学好难。
1: 数学这个科目对于我们俩来讲那都是难上加难，
0: 你知道吗？还有人就是采访他说，哎，是这个大题比较难吗？孩子说，
1: 嗯，
0: 大题难，是全都难。
1: 我记得我那年高考的时候也挺难的，对。
0: 嗯，就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自己高考的时候，你哪一门课考的是最好的？
1: 哪一门？
0: 那哪一门最差的呢？
1: 数学，一定是数学，这不用讲。对。

0: 就是像我们这个数学的脑子，到十五岁那年也就停止发育了，对，就是那种感觉。中考还可以了，对。中考其实我记得中考的时候，中考前两三个月，我的数学成绩都已经不及格了。
1: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才只能考60多分。
0: 嗯，然后我就已经不及格了。后来
1: 我还笑，我在骄傲什么？
0: 后来就是已经跌出那个及格线了。
1: 啊，
0: 150的卷子嘛，当时就考那个70-80分。
1: 嗯，
0: 哦，然后就保持这样的分数，就有两次考试都是这个分。后来呢，就是我们那个同学就讲嘛，哎，要不你跟我一起上那个就是补课吧，我就跟他去补课去了，补了两三个月，哎，我中考数学考了130多嘞，
1: 那你可以啊，
0: 对，就是一下就上来了。后来这样的方法到高中根本就行不通，
1: 所以我跟你讲，吕彪，你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鞭策。
0: 对，是的。
1: 就你说到中考这件事情，我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他穿着中考的时候的衣服来高考。
0: 哦，
1: 为什么他要穿着那件衣服呢？因为他自己表示说啊，中考穿这件衣服考试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顺，
0: 很顺。
1: 哎，他就考得很好。
0: 嗯，
1: 他希望把这个好运带到高考来。
0: 嗯，
1: 于是他就穿的那个中考的衣服。
0: 哎呀，他就是怎么快活怎么来，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寓意吧。
0: 嗯，
1: 就包括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他们会手拿向日葵。会穿旗袍，都是一种美好的心愿，
0: 嗯，
1: 对不对？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今年距你参加高考多少年了呢？聊聊你当年的高考岁月，也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今年高考的孩子。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哎，有人讲整整30年，他说哦不对，差一个月整30年，我们高考是7月。
0: 嗯，
1: 他说就好像平时分班考试一样，没什么感觉，没等出分就靠感觉报志愿，后来才有的查分报志愿。哎，他这个是就是蛮久之前的了，
0: 嗯，
1: 对吧？有一些这个政策啊什么都不一样。还有人讲20年前高考就差一点上清华，考了70.5。
0: 哎呀，我的天。那你这样讲的话，我当年考试我还可以说我离985就差一点。98.5。
1: 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有聊到说高考的事情。
0: 嗯，
1: 对，说回顾了。
0: 你们怎么会聊这么文艺的东西啊？
1: 嗯，就一个意外吧，我觉得。
0: 谁提出来的？
1: 哦，
0: 敬他一杯，大家一起敬他一杯，给他喝多。
1: 就想到当时，哎呀，高考就问了嘛，因为我们是同学，
0: 嗯，
1: 高中同学，然后后来我们就讲到高考这件事情，说各自考试都高考的时候考了多少分，
0: 嗯。
1: 就回忆了一下，
0: 是不是一会儿他笑他，一会儿你笑他，一会儿他笑你？
1: 其实也没有笑了，毕竟也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但是他并没有考上，他复读了。
0: 然后呢，就是就有朋友说，那我堂妹今年高考，我高考的时候，这个小屁孩跟我说，好好上学，别写作业。哎，现在这小孩自己都高考了。然后那个时间过得真快。
1: 嗯，确实是的。
0: 跟他说好好上学别写作业什么意思？
1: 就你这段话其实我也没搞清楚，你是不是嗯
0: 好好上学别写作业。然后还有朋友说11年高考15年了。嗯，还有朋友说我的数学高考44分，是整个高三最高的分数，语文考了130多，哎，语文还不错，
1: 才考40多分
0: 啊！
1: 啊、哦，你这个过分了吧？
0: 你考多少分？
1: 我不记得了，
0: 你 看，
1: 但是肯定也不高。
0: 对。
1: 但我好像也不至于40多分。有人说他是03年高考，03年高考啊，那你岁数也不小喽。还有人说2006年高考刚好20年了，

0: 还有人说，你的电话号码最后三位如果是你的高考分数，你是多少分？
1: 991。
0: 我989。哎，不对不对，898。
1: 那我们这个都不科学，都超过高考分数了。
0: 超的太多了，不现实。
1: 对。
0: 那如果有人尾号是0000的呢？
1: 哦，
0: 那就考零分啊。
1: 对。有朋友问我说：“吕彪，你是08年参加的高考，我们家女儿呢是18年参加的高考，那你应该也比我大不少。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朋友他蛮好玩的，他说他高考的时候和周冬雨一个分数，早知道我也报北京电影学院了，保不齐《山楂树之恋》就是我演了。
1: 其实现在学艺术不好学，现在
0: 学
1: 艺术，我们那个年代学艺术的时候，那个艺术的分相对来讲低很多。哎，
0: 对，是的。
1: 然后现在不好意思，你不光是文化课得达到那个，对，你得达到那个本科线，然后那个我们当年的本科线和现在的本科线可不一样哦。对，当年那个学艺术的话，就是文化课相对来讲低不少，那现在的话你双高啊，你的专业课也得高，你的文化课也得高。就是，
0: 他现在的就如果我报艺术类院校的话，我这个文化课大概是需要，
1: 人家本科多少你就多少，对
0: 啊。
1: 500多，
0: 我的妈！那这样的话，要放到现在的话，我肯定考不上。
1: 对，你肯定傲豪。
0: 哇，有你，
1: 我更傲豪。对，你看讲到傲豪了，他不高兴。
0: 哎，不过也确实傲豪，
1: 肯定傲豪了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0: 大家回来讲，你们讲的傲豪什么意思啊？
1: 就完蛋了。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好像顾得了这个艺术课，我就顾不了这个文化课，我一定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学艺术类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一种思想就是能考上大学。
1: 是的，然后你看刚才就一位朋友说，哼，讲的好像我参加过高考一样，然后就有朋友就讲，哼，你今日最佳了，这样就叫留言。
0: 还有人讲我好像也没参加过。啊，你看，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看这个是他当时考试的时候成绩证明。
1: 他分可以呀、啊。
0: 他考了548分。哎，你真的可以呀、啊。
1: 对。
0: 朋友，真的可以。他说数学是最好的，我看看啊，数学他考了123分。
1: 可以。
0: 外语考了105分，综合考了232分，语文最差88分。
1: 我觉得他综合考的也不错。
0: 对。
1: 语文确实差了一点。
0: 对，你为什么语文会这么差？那我可能我觉得
1: 那你不能这样问，人家问你，哎，你为什么数学这么差？数学这么简单的东西。
0: 那我估计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很多的要需要背的东西他没有背，对吧？他说，这个当年作文还记得是弯道超越。
1: 哎，不是，你怎么是09年考试的呢？他不是跟男爵的同学吗？
0: 那这个问题我无从知晓，
1: 对吧？
0: 请当事人作答。来，大家也可以继续说一说吧。今年去你参加高考多少年了？聊聊你当年的高考岁月，也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今年高考的孩子。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就是在高考前夕有没有突击？然后好好学习，好好背书，就冲刺一把，临时抱佛脚的样子，有没有？
1: 高考我真没有，就是
0: 没有啊。
1: 中考的时候会有。
0: 我跟你讲，就是高考之前的那段时间啊，我觉得是我整个这个学习生涯当中最认真的时候。
1: 哦，
0: 我真的那个时候下课了都还是坐在教室里面背书。哎，
1: 那你还可以。
0: 我怎么能这么努力和用功？
1: 对，
0: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啊，我都佩服我自己。
1: 你看啊，这个周爸比说啊，我复读了一年，第一年成绩不堪回首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

0: 就是复读的太多了。
1: 对，
0: 你比如讲一个班，我们班是全校最人数最多的一个班，我们班80个人。
1: 嗯，
0: 对，我们班是个超级大的教室，你讲话都有回音的那种。对，然后后来就是
1: 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要不要拿个大话筒？
0: 李彪 ，be quiet。当年高考就是复读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你会发现，哎，那个什么学长们考完了之后，然后第二年还能在学校看到他。
1: 我们的187号信息员，然后发来了一条路况哈，
0: 嗯，
1: 一起来听一下。
2: 报个路况，胜利路与雪花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堵到了环湖东路了，就烈士陵园这个路口了。建议有条件的可以绕行。
1: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些主持人啊，
0: 嗯，
1: 也是分布在各个考点的现场，也是实时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现场的报道，和采访。那我来看一下哈，
0: 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续写的话主要是讲一个妇女的掉车掉成沟里了，然后两个陌生人来帮她的，是不是就是故事？
1: 好，谢谢你，祝你明天的考试更顺利，谢谢。
4: 谢谢。
1: 还好，哪个板块你觉得比较难呢？
4: 完形吧。
1: 完形比较难。那在今天的这个英语考试当中，作文当中有没有就是什么题目呢？
4: 作文就是写他被困在路上，然后两个陌生人救助他，然后就后面发生一系列故事呗。
1: 那你对今天的英语考试有没有信心？
4: 挺有的。
1: 好，谢谢，祝你明天的考试更顺利。
4: 谢谢。
5: 我们有听友留言说广电中心门口龙湖这边太堵了，
6: 这样的情况的话得持续到6月30号。
5: 是的，因为
6: 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了。
5: 对，因为是在这个是修、
6: 何止是上个星期啊，上上个星期
5: 不止了。
6: 对，5月20几号的时候，这个门口就是因为它是供水管网的这个改造啊，所以呢施工需要一段时间，到6月30号结束。
5: 我们听友留言说他是09年高考的，他说还是984的一个节目认识的的哥送考的。还有朋友留言说，哎，有没有人还记得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了？
6: 说实话我都记不
5: 得。我真的不记得了。
6: 对。
5: 太久远了。
6: 你们不要太过分，就是我能记得我当年高考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5: 啊，还有人说我高考考英语的时候10分钟我要交卷，监考老师讲的听力还没报呢。我讲我听不听都一样的，结果还没让我走，讲那你睡一会吧，别打扰其他同学。
6: 有朋友问我，讲的80个人一个大一个教室，什么学校这么大教室，我去参观一家伙宣城三中。然后呢当年那个我们班，然后还就是文科是两个就是有两个最大的班，教室都一样的。
5: 嗯，
6: 对，就是上下
5: 上下铺吗？
6: 总共那一栋楼只有4层楼，然后就是我们教室和另外一个班教室就是占了2层。
5: 嗯，
6: 对，你想看2层，按层算呢。
5: 但确实一个班人还蛮多的，
6: 对吧？
5: 对。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0: 187号信息员留言说，胜利路右转走环湖东路肉联厂坝子目前一点不堵。
1: 肉联厂坝子要再堵的话，我跟你讲啊，就这两条路，一个是我们台门口，就是这个胜利东路，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往北走啊，就是凤阳东路，也是在修路，对，也是在修路。
0: 哎，有朋友留言说他当年的那个高考的作文题提篮春光看母亲，
1: 不是看母亲，是看妈妈。
0: 对，是提篮春光看妈妈。
1: 提篮春光，哎，你是2008年的吗？我记得我们好像高考的时候是这个那个题目，对，
0: 差不多那个时期，要不然08，要不然07。
1: 嗯。参加了2001年的高考吧？
0: 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一问，然后你妈脑子飞速运转。
0: 我觉得你可以闭嘴了。
1: 然后讲，哎呦，这个就能算出来我真实岁数了。
0: 所以你看，我都不敢讲话。
1: 处处给我挖坑，不是个东西。
0: 你看，我都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0: 来，有个路况哈、
1: 啊。有没有说这个兴中路东头啊，一碗羊汤门口啊，那个路口卖菜的已经把慢车道彻底占满了。
0: 哦。
1: 有朋友说，孟组长呢，别跟我提数学，跟我提数学我就跟你急。想当年要不是因为数学拉后腿，就把5211踩扁我跳。
0: 不是、这种话我也确实讲不出口，这太不现实了。
1: 如果当年数学好的话，能不能上9851？
0: 上不了，肯定上不了。
1: 你看看，
0: 我做梦的时候可能
1: 就总体上来讲的话，他还是比较诚实的一个人。
0: 对呀、啊，我超级诚实的，好不好？
1: 看出来他那个人品就超级棒。
0: 你有事找我吗？啊、你有什么事啊？
1: 最近呢，手头有点紧。
0: 没钱，
1: 没钱，我上来就讲没钱的嘛。
0: 但我跟你讲
1: 啊，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
1: 哦，你给我打岔了，你看看。
0: 说你不能你不能经常说我没钱。
1: 嗯，对、啊。
0: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
1: 是这样讲呀？那我再重新来一句，你有钱吗？
0: 我不借。
1: 我不借。除了借钱之外，其他都好讲。嗯。有朋友说高考都20年前的事儿了。对，就是一转眼20年它就过了。
0: 对，我就真的是觉得时光过得好快好快啊。
1: 嗯、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还能够回忆起当时的即将高考的自己？
1: 能想到。对，能想到，就是
0: 你们当时是不是也觉得高考这件事情在你的心中简直是天大无比的事情？
1: 嗯，也没有，讲实话，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因为刚才不是有位朋友问嘛，讲80个人一个教室，讲我当年就是80个人一个教室嘛。哎呀，真的就是很惭愧的告诉你，除了我小学，现在我还能找到原址之外，其他都不见了，都拆掉了。我上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拆？对，这怎么回事呢？你讲，
0: 就包括频率
1: 啊、嗯，上103、103没有了，一剪梅，你看看。
0: 哎，我觉得你这种
1: 他想去参观，
0: 你这种能力可以稍微收一收。
1: 对啊，他想去参观，不好意思，真的参观不了，对吧？
0: 有人讲，虽然当年我成绩不是很好，但我有幸也在二中教室做过，高考。
1: 很好，我跟你讲，我高考也在宣城二中。
0: 哦，
1: 哎呀，原来我们都是二中的考友。
0: 还有人说，23年前，我拿着一瓶康师傅冰红茶，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高考考场。
1: 哎，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你知道他多高吗？
0: 啊，
1: 他都快2米了都。
0: 这么高啊？
1: 嗯，你看看，他确实自信一个了。
0: 那能不自信吗？
1: 我在想，他走进考场的时候，
0: 他呼吸的空气
1: 一览众山小啊，
0: 都比人家清新一点。
1: 对，
0: 对啊，
1: 我当年有他这么高，
0: 那又怎样？
1: 我都能看到别人的题目，真的。
0: 哎，对哦，他这个有优势。
1: 对啊，有优势啊。
0: 哎，是真的有优势。哎，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忽然之间转过来了哈。
1: 嗯，男爵说，我所有的学校也是，小学没了，初中地址也改了，高中也没了，你看。我们当年那个初中，我的天，我跟你讲，不拆也得拆。
0: 有人讲他小学中学都没有了。
1: 嗯，我们当时那个就是到后来那个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老校址就装不下了。这你现在好多学校不都是这样吗？对吧？
0: 对
1: 对，
0: 就包括你看我的小学也是重新装了，重新修了。
1: 嗯，
0: 初中应该也变样了吧。
1: 嗯，
0: 高中是变样了的，大学也变样了，都在与时俱进。
1: 哎，我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完全的讲我的学校是被拆了。对，你这样讲的话，你看我小学是被6小并掉了，然后呢初中和高中合并了，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报社跟广电合并了，你看
0: 你这是要
1: 对吧
0: 合并。
1: 哎，
0: 这是要这个更好的发展。
1: 对，你不能讲菜。这样子一讲的话，我感觉我
0: 心里舒服多了。
1: 嗯，我就不是意见没了。对，我
0: 这样讲的话，我也不是很方便。
1: 我到哪个地方要融合，要发展， 对不对？
0: 蚌埠要发展，
1: 我该怎么办？
0: 又想到你的个性签名了，更新、屏蔽、关注，
1: 嗯，
0: 还有迭代，
1: 迭代。专注
0: 是
1: 不是关注，关注谁呀？
0: 对啊，我就说那个专注啊。
1: 嗯，屏蔽、迭代、专注。
0: 嗯，对，也不知道忽然之间那天发什么神经，改一个这个签名。
1: 那所以为什么我的签名你记得这么清楚？你看看，是不是你想用我的签名，你去默默的努力，要超越我？有朋友说，当年高考数学和理综答题卡全填错了，这样的，考了全班倒数第三，老师都来劝我复读，后来复读了吗？嘛叫复读了，所以你才能看到现在优秀的自己。
0: 啊，数学和理综答题卡全填错了，我的天哪！
1: 就你在干嘛？
0: 对，你什么操作？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

0: 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向云端》。就是总感觉好像听这些歌曲特别适合。
1: 想出去玩吗？
0: 就是在一个古城。
1: 啊，在个古城，嗯，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你非常悠闲的坐在一个竹藤椅上，喝着茶，
1: 嗯，
0: 是不是很惬意？吹着晚风，喝茶，
1: 感觉到云南了。
0: 啊，头好晕。
1: 高反来了，
0: 反应就是这么快。
1: 我们有一位听友这两天就是在西藏啊。然后、
0: 啊、对，
1: 哎，人家就不一样，你知道吗？那没有告白的就不一样，他的那个
0: 玩的可 happy 了，是吗？
1: 他到哪地方，他都喜欢先发一句话，没有告白，嗯，凤金正好这样的。嗯，如果没有告白的话，他是有那个心情去对吧？参观这个地方，参观那个地方，哎呦，人家到布达拉宫那个地方还拍了一个旱地拔葱，
0: 哦，
1: 你看看。哎，就不一样，他有那个心情去，对吧？去观赏美景。
0: 那肯定。
1: 你要有那个高反，快快送朕回去。哎，自从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我这上学是一剪梅啊，上了哪学校哪学校就没有了，就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听一下啊。一位叫小哥哥的朋友说，我的第一个小学，双庙小学，上几年大学城拆迁没了，又换到。大鲁小学上一两年又没了，最后换到湖光小学，现在又没了，换成汤河路六中分校。他一个小学，你看把人家三个学校上没了，那你还是厉害。然后像上初中的龙湖中学，上一年搬迁到财大西校区南门对面，现在呢又变成兰陵路小学了。啊，对，是的。
0: 我的天哪，一波三折。
1: 嗯，还有朋友说，上大学时，我们班有个男生考四级。出了考场都快哭了，说他答题卡填错了，应该横着填，他竖着填了。哎，结果他四级考过去了。
0: 不是吧？
1: 那我在想，当时要横着填的话，那完蛋了，估计还考不过呢。
0: 这什么情况啊？你看，真的是、
1: 哎、歪打正着啊！
0: 这人有的时候走少个的。
1: 对，那正是的。我跟你讲，运气来了那就不一样。
0: 对，夜风挡不住。你讲，你这是跟谁讲理去？
1: 嗯，对呀、
0: 啊。我的妈！
1: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讲了一个个子高有什么样的好处，我讲个子高可以看到前方的答案，就有朋友说那前后座位是 AB 卷，对不对？ AB 不同的答题卡，你个子
0: 高，他斜了眼看个
1: 过、你个子高也没有用。我讲真的，就是反正我的视力是应该是可以的，对，但是呢我讲个子特别高的可以看到前面的前面，
0: 嗯，那夸张了，他视力哪有那么好啊。
1: 嗯，然后你不要看那个 ABC 那答题卡，你可以看到那个涂黑的那个位置。你看你，就是脑子你活一点，
0: 没有经验，给他。
1: 对呀、啊，我的天哪！
0: 像我们这样正直的，从来不错。
1: 对，
0: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我们看到那个答题卡，那是答题卡吗？
0: 那
1: 简直就是那个讲能，你看那个图案，我眼睛扫一下，我就知道那个 A B C D 到底选哪一个
0: 了。你看你多能哟！
1: 我眼睛到现在都好，跟你讲。
0: 有人讲我那会儿学美术，安徽30000人，现在我看就10000多了。
1: 嗯，
0: 他说我们那会儿专七文三，现在55分。而且专业课还难了，不能速成，还不能丢掉文化课，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包括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听友啊，在我来爬楼看一下啊，
1: 嗯，
0: 也是说现在学文艺，这个都很难的。
1: 嗯，是的，
0: 就确实是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现在小孩就是在学习这一块啊，太艰难了，太难了。
1: 对，每年毕业的考生也不少。哎，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家小孩。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这个年级有多少个班呢？每个班有多少人呢？我先讲一下我们家啊，我们家现在这个班是59个人。然后你知道有多少班吗？这个学校就是他这一届有22个班。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刚才跟我讲、就是、我觉得好夸张啊。
1: 对，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你就按照每个班50多个人来算的话，1200人内，就这一个年级1200人。
0: 哎，他们学校应该很大吧？
1: 还可以吧。对，
0: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哦、我觉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十几个班。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嗯，
0: 高中的时候啊。

0: 对，我们那个学校
1: 好像没有十几个，
0: 我们还不到十个班呢。
1: 对，好像没有，
0: 没有，我的
1: 天，九个，
0: 我们只到九班，
1: 差不多。
0: 哦，我们有十一个班，对。
1: 哦，对，好像
0: 对，十一个班，
1: 反正差不多那个数字。
0: 我刚开始
1: 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多。
0: 对，我刚开始在十一班，后来那个分科了之后，你看我们那时候要分文理科嘛，
1: 嗯，对，
0: 我就分到了八班，对，都知道八班的教室最大。然后有朋友说，对，吕彪视力特别好，他看前面的考生答案的时候，还友情的提示，哎，那个有一题答案写错了，我真的好累。
1: 他这句话还讲出去啊、
0: 哎、
1: 真的，他也就被请出去了、嗯、
0: 对，老师，哎，你讲什么东西，你跟我讲，你跟他讲一下前面那个写错了。哎，这个是这样的，嗯、
1: 有人讲我们家大宝上高中的时候、嗯、一个年级有30多个班，一个班大约50个人。
0: 对，我们对应的看、嗯、就是你们家小孩出生的那一年，全中国他生了多少孩子。我们家那一年好像是出生人口是1300多万、
1: 嗯、
0: 好像比他再高一年呢是1600-700万呢。
1: 哦，
0: 哎呀我的天，就现在的话可能小孩少多了，
1: 对，
0: 800-900万，对不
1: 对,
0: 对，
1: 真的少很多很多。
0: 对，就是那
1: 因为现在有好多
0: 那几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国家鼓励生二胎，
1: 对对 对, 对，
0: 有很多人他就去生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第一批鼓励那个生二胎的，那么小孩都已经十几岁了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新闻台，那个时候大概就2013-2014年左右，你看这今年26年了嘛，12年了，人家小学都毕业了好吗？
1: 嗯，
0: 我的天。
1: 哎，有人讲我家1年级，因为我们是在农村上的，就一个班，35个小朋友，好多都到市区小学上了。
0: 嗯，市区的学校讲实话都挺挤的。我那个时候到他们班去，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家长进课堂，因为每个家长他的职业不一样，就带着你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呢给小朋友们上一节课，对，还挺有意义的，是吧？我一进教室，哎呦，吓傻了，这么多人，教室还不大，就好挤哦，感觉。
1: 肯定挤啊。
0: 这样挤热闹，你看是吧？
1: 对，还暖和，挤挤暖和。
0: 啊，对对对，上课讲话也好讲，对。
1: 有人讲我高中的时候两个班，一共32个人，文科12人，理科20人，真是，他说真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同学还讲的，我讲真的，就是高一的时候，他说我还是选文科，我想为什么呢？就至少我认识字。
1: 哎，确实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常会讲的话，哎，学理科怎么办？学理科你就得脑子快，然后呢还得懂各种各样公式啊什么的。像学文科我只要背就完了。
1: 对啊，就当时我们学文科的时候，选文科都是觉得说，哎呦，这个不就是死记硬背的事情吗？
0: 对。
1: 对，都是这句话嘛。
0: 但是呢，我会发现这个中考和高考完全不一样。就是初中的东西，你很多背，你是可以背到很多知识点。然后呢，就是到高中的时候，你得学会辩证的来思考。你不光是把这些知识要装在脑子里面，你还得有自己的想法，你还得有自己的观点。对，还有朋友说，
1: 想当年我的数学和英语、那也好，好到无边。
0: 嗯。
1: 还好到无边，你不至于。他说每次考试不是靠蒙就是靠猜。
0: 嗯，
1: 不过这一点你放心，绝对不会考0分，怎么弄也弄个10-20分，考好了、还能考个30多分呢。
0: 这也不错，对吧？
1: 还有人说，他刚刚那位朋友说真是，然后那个我们听友留言说，对这个事情，我证明他说的是真事，因为我也是那12个人里面的其中之一。
0: 他讲的是那个我们的一群当中那位朋友讲的，
1: 对，
0: 他们那个就是
1: 文科
0: 十二个，文科12个人，理科20个人，他跟他是一届的，对。然后呢，他还说了一下，他们家小孩就是那一年出生的，是高峰年，16年那一年。
1: 嗯，
0: 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小孩才10岁，哎呦，这个学生好多哦。你看，过期小孩说，我家小孩出生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是1158万，当年出生人口才902万。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查一查，你们家小孩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全中国 出生了有多少小孩。
1: 还有人讲，上次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他的生物老师是我初一的生物老师。
0: 哎呦，那不
1: 缘分呐、嗯！你当时应该就站在那儿说，老师缘分呐。然后老师回答一个，哎，谢谢啊。
0: 对，我记得我上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有学前班，你知道吗？
1: 就是、对啊，对啊，
0: 对学前班呢、啊，上学前班的时候是我们校长带的，小学的校长。
1: 我也是。
0: 然后你猜怎么着？
1: 巧了吗？
0: 我的大伯、我爸、我姑妈，还有我小叔，都是出自于他手。
1: 哦。
0: 然后
1: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校长姓李。
0: 嗯。然后呢，这个我大哥、我小哥，加上我们也出自他之手。
1: 嗯。
0: 就是我上的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嘛，
1: 嗯，
0: 我上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他正好是当时60岁，
1: 嗯，
0: 是带了一年学前班之后他就退休了，对，
1: 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啦，
0: 嗯，
1: 对吧，
0: 很有意义，
1: 感觉见证了你们全家的成长，
0: 对，我不知道他当年在我的身上有没有看到我爸的影子。
1: 哎，有人讲就是那位听友不是留言说他当时高考的题目是提篮春光看妈妈嘛、
0: 嗯、
1: 然后有人说嘿你跟我一样07年的、
0: 哦、07
1: 你看07年的嘛、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

0: 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1: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6: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5: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四个字：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1到2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正确的3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75%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09，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如果经常的熬夜刷手机，吹空调比较频繁，那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变得很暗沉，很干。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质地啊，也是属于那种混合肌或者是干皮比较青睐的，坚持使用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618的超值福利，也就是说买50毫升的小棕瓶的正装，我们会再送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1分钱到手整整110毫升。
1: 哎，而且买50送60，
0: 对，而且还会赠送大家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的都要上千了，但是今天我们直降大几百，全套只需要399块钱。
1: 所以我们的老客户闭眼冲，闭眼囤。
0: 对，可以讲这个价格，它平均算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而且618呢，我们又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直降的活动，不过仅限前30名啊。
1: 这是限时破价啊。
0: 对，卖完就随时恢复原价了。
1: 是的，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呢，这个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369。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今年距你参加高考多少年了？聊

0: 聊你当年的高考岁月，也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今年高考的孩子呢？那关于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那今年也是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这次呢我们依然是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待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那么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要感谢一下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在这里也是要祝愿所有的考生啊，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明天呢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这个坚持一下，坚持一下，你们马上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
1: 解放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同时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啊，越来越方便了。
0: 对。
1: 也就是我们提了很多次的诸城优福一卡通。
0: 没错。这
1: 个平台。现在也是全面升级，入驻了很多啊这个优质的线下实体商户。有哪些呢？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历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滨，还有这个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曲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名为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这个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所以呢怎么样使用呢？微信可以直接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呢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
0: 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家小的有一科的那个老师是我小学5到6年级的班主任，上次他跟我说那个老师真坏，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嘿，我知道是小学班主任之后，我就告诉他，哎，当年我们3天2头的给那个老师气哭。小丫头讲的，我们不敢。
1: 小丫头没有讲了，你看，就是因为当年你们给他气哭了，所以这个时候
0: 转性了，
1: 找我们来算账了。
0: 这老师也转性了，
1: 对对对，开玩笑啊。老师想的，这现在我管不了你们是吧？哼，总有一天，你们小孩要上学吧？
0: 我会加倍奉还。就是刚刚吕彪有跟大家介绍到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一卡通，对不对？而且那个余额也是可以转给家人的。
1: 对，
0: 你们知道吗？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
1: 啊。我们之前一直都知道的是这个有这个家庭共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账户，比如说我的账户就可以，我爸的、我妈的、我老婆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的那个账户上钱我都可以用。
0: 哇哦。
1: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
0: 这个叫什么四个人赚钱一个人花。
1: 对对对，一分别想带回家。然后呢同时他们去就医啊、买药呀也可以用我账户上钱，这个叫家庭共济啊。
0: 就是讲啊，简单的来说，这个医保个人账户里没有用完的钱你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
1: 跨省。
0: 对对对，就是让医保不只是保本人，也能够保家里人，是越来越便捷了哈。
1: 对。
0: 这两天的天气是蛮好的，但是明天开始啊，这个将会
1: 重更好，
0: 将会重新的这个温度升起来。对。
1: 今年高考这个天气真是没话说。
0: 对，真的是非常的清凉和舒适啊。
1: 老天说怎么样，都考完了吗？那我开始了哈。
0: 明天起呢，天气就是温度会逐步的回升，白天回温加速，最高气温将升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依然维持在19度左右，早晚还是比较清凉舒适的。那么整个高考期间天气确实相当配合。
1: 晚上你不能够讲是凉快，甚至于可以讲是冷。 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阴转晴，18到31度，明晚到后天晴转多云。

0: 19到32度，我觉得这个早晚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啊、
1: 还是很舒适，很舒适。
0: 就这个天，我跟你讲，你就到那个，对吧？你今天晚上别那个。别在外面吵，对，各位要静音，该静音的静音。
1: 我跟你讲，
0: 明天晚上你们想怎么嗨怎么嗨，
1: 我真是
0: 嗨起来。
1: 我真是觉得，就是明天开始啊、哦
0: 嗯，嗯，
1: 应该就是很多的孩子都会哇跑出来玩了，
0: 对，
1: 对吧？
0: 明天下午你能够看到，哎，你是明天下午吗？
1: 我是明天上午，
0: 哦、明天上午哦，我们还看不到，就是明天下午，我的天哪，第一个走出考场的，
1: 我跟你讲，我都想象到这些考生。嗯嗯考完之后那种哎呀愉悦的心情了。
0: 对，我当年考出来的时候，然后跟我妈讲，我妈讲了，哎呀，不管你考的是爷还是考的是奶，反正现在解脱了。
1: 对，可不就是这样说吗？
0: 可给你愁死掉了。
1: 对，而且我估计就是、嗯、可能有一些考生在这段时间比较会注重饮食，
0: 哎，
1: 对不对？也那这个高考嘛大事儿、嗯，然后也不能随意的出去吃，
0: 嗯。
1: 嗯，但是我估计明天开始啊，这个想吃啥吃啥，哎，这话怎么讲那么快？
0: 想吃啥吃啥，
1: 对，
0: 怎么快我怎么来。
1: 对，你看，因为最近我们也是跟大家就是聊到说，在高考期间这个考生、嗯、建议大家就是不少吃冰的，
0: 对、
1: 嗯、对吧？就是不要这个
0: 吃坏肚子，
1: 对，不要肠胃
0: 引起肠胃受凉啊，
1: 不是，
0: 嗯，
1: 就是我忽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接下来的这条新闻，
0: 嗯，
1: 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串串了？
0: 什么样的串串？
1: 就是串串火锅。
0: 啊，串串火锅我很长时间没有吃过，
1: 我也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串串火锅了。
0: 嗯，
1: 就是近期全国热议的食客、嗯、集体吐槽，
0: 嗯，
1: 就是直指部分串串香商家给食材疯狂穿签，
0: 嗯，
1: 变相缺斤短两的宰客套路，被调侃了一下，五毛是诱饵，千千是刑具。
0: 嗯，
1: 就你们知道吗？就网友表示说，有一些串串店的老板、嗯、他们就是什么呢，容嬷嬷转世。还有人说，有一些串串店一个鸡爪上面给你串了12根签，
0: 就是他用那个签算那个价格嘛。
1: 对啊，
0: 多少个签多少钱，
1: 人家讲呢，10万只剑，诸葛亮仅需8333只鸡爪。
0: 那真是，
1: 就那个视频我看了，我的天哪，太夸张了！你可能上面搞那么多根签杆，
0: 对，
1: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
0: 快，两块、哎、三块，哎，请问哪里辛苦呀？哎，不行，梦竹你来试试看，
1: 赚的盆满钵满。
0: 对，穿了之后，你今天穿的都算你赚的。那老板、啊、过了两天，老板你那个地方可需要人了。我这两天我手头上事干完了，我又想来了的。哎呦，我的天！
1: 有人讲，哎呀，这个我高考那个时候又热，
0: 嗯，
1: 天都黄黄的，这样的、
0: 嗯。当年还烧秸秆了，
1: 对，
0: 你
1: 现在不可以哦。
0: 对
1: 对，
0: 但现在这个，我前两天录新闻，就是秸秆再利用，真的应用的这个场景比较广泛。
1: 嗯，
0: 然后那个，尤其是秸秆，就是它会自动，然后就是在那个收过粮食之后呢，
1: 嗯，
0: 打捆打包，然后呢就是送到这个牧场，
1: 嗯，
0: 给奶牛，嗯、对。啊！我的粮食来了。
1: 此时
0: 我
1: 此时此刻是非要模仿一下吗？
0: 对，叫欧克蒙，我是最猛的牛，猛牛讲的。
1: 哎，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喷那个防晒喷雾啊？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涂防晒霜的麻烦，那个喷雾就很方便。
0: 嗯，
1: 对吧？胳膊喷一喷，腿喷一喷，脸喷一喷，脖子喷一喷，
0: 对，
1: 方便，
0: 嗯、
1: 太方便了。
0: 嗯，
1: 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嗯、他接诊了一名5岁的男孩，出现了胸闷气短、刺激性咳嗽等症状，检查发现双肺有大面积的白斑，
0: 这就是白肺啊！
1: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样子了呢？哦。原来妈妈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不小心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化学性肺炎。
0: 医生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喷这些防晒喷雾啊，哎，你屏个气，
1: 嗯嗯，
0: 你不要这边的，然后你的，
1: 说到吧，
0: 全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吧？如果出现了胸闷，还有这个刺激性的咳嗽，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
0: 就你不要把这个不当一回事。我跟你讲，前段时间然后我看了一个类似的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干嘛？他喷发胶，喷发胶的时候吸进去了。我每次喷

0: 然后也出现了白肺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是我每次喷类似于这样的，对脸上喷呀，包括头上喷的这些东西、我都是屏住呼吸的。
0: 哟
1: 啊，
0: 你还怪细琐嘞。
1: 嗯，这就这样的。
0: 但真的真的就是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就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如果没有这条新闻的出现的话、我可能并没有就是想到啊，喷个防晒喷雾还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嗯，就不该吸进肺里的你给它吸进去了。让它吹起一身风霜。而且我是不是有一个习惯了、就是类似于我们小时候那个，当然现在也是了，写那个圆珠笔，然后它会有那种香味，我闻不了那个味道。
0: 小的时候
1: 我就不喜欢那种味道。
0: 哎呦，我小的时候可喜欢闻那个香味了，我都
1: 那个味道就是
0: 我都舔了鼻子闻呢。
1: 哦哟，当
0: 年我觉得真香哦，
1: 没有给你吸成白肺。这个
0: 我上次才
1: 好，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我上次才好玩呢。我在那个抖音里面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还分享给吕彪，说你看看，你看以前这个70后80后，这个小孩都比较耐造，扛打，对吧？那个视频你还记得吧？
1: 到处打。
0: 对，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就是钢笔，没水了，我们就会吸一下，哎，
1: 对，
0: 那个就
1: 大致上意思呢，就是那个视频发给我之后，我一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0: 对，
1: 然后呢，长大都不容易，你知道吗？
0: 而且，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还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直接那个自来水打开，在外面的自来水打开就喝了，
1: 对。
0: 对吧？
1: 但我没喝过。
0: 你没喝过？我好像小时候喝过。
1: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家里一直跟我讲那个喝了自来水肚子疼，然后我一口喝下去之后，然后感觉就
0: 不是，
1: 就是你心里就会想着，哎呦，好，肚子里好多细菌，然后是会肚子疼啊，越想肚子就越疼，是吧？就是
0: 你还是很惜命的
1: 啊！对对对啊，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对，生命只有一次。有没有说那个？我夏天一定会喷
0: 闻不
1: 丁、六神花露水等。
0: 我就觉得六神花露水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1: 也有点冲人了。我讲真的，
0: 对他这么多，你抹多了肯定冲人呀。
1: 我最能接受的就是什么味道？风油精。
0: 哦，对，
1: 风油精的味道其实比那个六神要浓多了，我感觉
0: 是的。
1: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风油精，我特别喜欢清凉的东西。对，
0: 阳光洒在脸上，就每个人喜欢的味道真不一样。
1: 对，然后呢，他还说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高考第一个出场的。我当年有几个同学，如果不是因为有规定高考半小时之内不准交卷的情况下，稳稳的第一个出考场。你想也是，他又不会写，他在那帮带着干嘛？
0: 对，又还无聊。
1: 对。说试卷写个名字就想交卷的那种，也许会有疑问，为什么要去考试呢？
0: 还不是
1: 因为家里不同意不参加高考吗？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 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

为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这个小棕瓶精华它50毫升专柜的价格要上千，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促销活动，就是限时破价活动哈，全套只要399。那为什么说是全套呢？因为不光就是我们可以买到一个50毫升小棕瓶的正装，还会再送大家四瓶15毫升的小样，就是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会赠送大家精美的礼袋。
1: 嗯，
0: 比方说你自用或者是想要去送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而且如果大家就是经常的熬夜刷手机，这个吹空调比较频繁，皮肤可能会变得又干又暗沉。但是用一段时间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和弹嫩。现在我们是618的限时破价，刚刚也是有介绍到399块钱。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一去抢购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的一个就是平台叫做诸城优福一卡通啊，现在也是入驻了全市超多的优质线下实体商户，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滨，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像是商超零食啊、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都是覆盖的。而且我们会就是不定时的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那怎么样使用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方便快捷，而且呢这个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前天6月6号呢是全国爱眼日，吕彪，我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
1: 你知道哪几种毁眼睛的动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你知道哪几个？
2: 你讲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练习本，你知道吗？小学的时候，那后面就写了，不要在晃动的车厢看书。
1: 嗯，也算一个，
2: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灯光的问题，
1: 比较暗。
2: 对，还有一个我们坐姿不正确，然后呢就离得比较近，嗯。
1: 还有现在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啊都会的
2: 过度用眼看手机，
1: 就而且还是在全黑的屋子里面。

0: 看手机、
1: 哎、对，
0: 那个灯光就是
1: 更好的吸收它的灯光，
0: 对，
1: 全部都吸到你的眼睛去了，
0: 非常非常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你们知道吗，
1: 嗯，
0: 侧躺玩手机也特别伤我们的眼睛、
1: 啊、这个我觉得讲的就是有点违背科学。倒立玩手机它也伤害我们眼睛啊，你只要是什么叫侧躺玩手机，我平躺玩手机还能就对吧，就
0: 总感觉好像要好一点一样。
1: 因为你的重点是什么，你是在玩手机，你如果不玩手机你眼睛就不会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也看个人的，讲实话、嗯、只是讲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回眼睛的一些动作，它增大了就是这个回眼睛的风险。
0: 对，
1: 不是说每个人都像我这样，你看眼睛还超级好，我讲的就要打你，我讲真的。
0: 我，
1: 你眼睛还可以的。
0: 对啊，我视力还是不错的。
1: 因为你慧眼识英雄，对。
0: 识你。
1: 嗯。
0: 还有就是不洗手揉眼、嗯，这个也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1: 对
0: 不对？洗澡或者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
1: 嗯。
0: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会这样做吗？而且长期用眼药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不行，我要滴点眼药水缓解视疲劳。
1: 嗯。
0: 而现在这个眼药水它都主打一个缓解视疲劳，
1: 对，
0: 对吧，
1: 你得看这个眼药水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的。
0: 而且我跟你讲，你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不要用那种就是药的，
1: 嗯，
0: 那种药物性的那个眼药水、
1: 嗯、
0: 你得戴那种专门的佩戴隐形眼镜使用的眼药水。
1: 嗯，
0: 而且隐形眼镜
1: 专用的啊、
0: 嗯、对，每天的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
1: 嗯，
0: 还有就是户外暴晒你不戴太阳镜其实也是很伤眼睛，
1: 哎，就一直刺激眼睛。
0: 对，而且近视超过100度不戴眼镜也伤眼睛，所以你中了几个？
1: 这方面还可以了。对，
0: 有人讲平躺玩手机容易砸到脸，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看来你被砸的次数不少。
1: 所以我建议倒立玩是最好的。哎呀，估计倒立玩这个世界上也就没几个人能够看得了手机了。
0: 很伤脖子吧？
1: 不是很伤脖子，
0: 支不起来。
1: 对，你就倒立不了呀，对不对？你要讲必须得倒立，然后才能玩手机。
0: 又让我想到了一个，
1: 人家回头就讲了，讲我不玩了还不行吗？我也不愿意倒立。
0: 又让我想到了一个曾经《流星花园》里面的台词、嗯：如果你想哭，你倒立，眼泪就流不出来。

0: 聊。
1: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唱出的《爆米花的味道》。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2: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6月8号，2026年的高考呢依然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接下来在考点的周边道路呢可能会有一些拥堵，甚至呢交警部门呢也有相应的一些交通管制啊。就在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呢也正在各个考点上节目之前，我的同事思晨就给我们发来了来自于工商学院田老师啊在现场的一个介绍啊。我看了一下思晨采访的内容呢，就是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到底是追选热门还是选稳妥。同时呢，田老师也介绍了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专业的相关的概况，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高考还没有结束，相信很多家长已经开始在想这志愿怎么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蚌埠工商学院的田老师。田老师是一位从事这个经济学教学的老师，那请他站在学校的角度和老师的角度给考生和家长一些建议。田老师您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是现在选专业，您觉得是追热门还是选稳妥呢？
9: 高考填志愿，很多同学都会纠结这个问题，家长也会思考到底是稳妥好还是热门专业好。然后我的个人观点是啊，热门专业看着前景好，薪资高，但是现在学习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并且后期竞争格外激烈，行业的风口也说变就变，就业并不稳妥。相对来讲的话，传统专业可能更加稳妥一点啊。传统的稳妥专业虽然工作稳定，可能发展呢会有一些空间，那我们就要综合这个自身家庭的这个需要做一个客观的选择。
8: 那您从事这种经济学，那您站在这种经济学的这种角度上面来说，您觉得这个专业怎么样呢？
9: 我觉得经济大类是一个不错的稳妥的选择。因为经济大类呢基本上涵盖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专业，整体就业十分稳健，市场的岗位常年充足，就业选择也比较多，并且这类专业咱们后期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呢都是有优势的，想走体制内相关的这个路线十分的合适，能够稳稳的守住职业底线。近些年的话，我们的经济学专业也不断的在创新在调整，有不少的院校呢也开设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数字金融、数字贸易、低空经济与管理、环境资源环境审计等方向，与我们现在国家倡导的数字经济、双碳战略等热门这个相关的这个趋势呢是挂钩的。可以在我们传统的专业稳定性上与新兴赛道结合，是不错的选择。这类专业呢适用性强，入门难度也适中，就业根基比较扎实，后期呢各位考生不论是考研还是考职业资格证都是不错的选择。
8: 那目前咱们这个系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
9: 我们系部的话，老师目前有50人。
8: 师资力量还是非常丰厚的。
9: 对，我们的新生专业的话，包括这个数字经济啊、金融科技，我们都是刚刚申请，然后教育部刚刚设立的。
8: 嗯，
9: 然后目前的话非常具有吸引力。
8: 那所以在今年的高考当中结束之后，我们的考生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蚌埠工商学院的相关的经济学的专业，是不是？
9: 对的，也欢迎各位考生家长关注一下我们蚌埠工商学院数字经济金融学，来关注我们一些新兴专业。
8: 嗯，
9: 欢迎大家报考。
8: 好，非常感谢您。
1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前线人，
1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前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半个路话，你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

0: 之前呢，因为这边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把右转车道取消了啊，就是阜阳路和宜安路的交口。如果你要是东向西的方向右转，走不了啊。但是呢，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这边是具备了通行的条件，但是呢，堤上的标线却没有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呢，就遇到两个问题：到底能走还是不能走？如果说要是走，会不会抓拍的问题？大家很纠结啊。就在今天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施工单位啊，因为上周呢我们联系了辖区交警，辖区交警给我们的回复是，当时在对这边的标志标线调整的时候呢，是施工方依据这边的道路封闭情况，对这边的标志标线包括提醒是做了一些调整啊，可能还是要找施工方来进行落实。所以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找到了施工方。
1: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最早我们的设计图纸上画的这些，就是北向南，它就交两道了。叫您那个上了几次会，包括什么原有费用都没确认，包括前头到路口的那个标线、电流线，我们都没画。
2: 那现在这个阜阳路，如果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右转，地上的标线还是直线？
1: 呀，我如果是确实是我们原来道改队伍就改了，我在这会主管，你到时右转道不通了嘛，就把那个线给取掉了，怕引起误导嘛。然后这个我来问一下，如果就确实是我们改的，包括还有一些临时标志，我们该拆的我们就拆，应该是没跟上这个。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啊？就是这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有可能在接下来呢还会变。刚刚是提到一点啊，因为呢现在宜安路和阜阳路的交口，如果你是在宜安路上的话呢，你应该是没有左转条件的，对不对？因为呢阜阳路这一段呢是单向通行嘛。那据了解呢，接下来真的有这个可能啊，就说到了这个施工图纸的问题，在这个施工方的施工图纸和通行图纸上，这边呢可能在接下来具备左转条件啊。我们说的是阜阳路和宜安路，如果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左转是没有条件的，那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也会变。还有呢，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右转导向的问题啊。对方也表示，如果现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上周呢也有朋友提到说，你看虽然说呢宜安路这一段是具备通行条件了，他说你但是你不能继续往北啊，但是你到这个光明街这边他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那现在施工方表示到现场去看做研判，如果说可以，将会呢把这个右地上的标线呢进行调整啊，说的是阜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右转上延安路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1: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0: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这两天呢，央广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业内的讨论。这是一组数据，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整车质量达到多少呢？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12年的时间，我国的乘用车每辆车平均下来整车重了800斤，而且呢，增重的节奏也在加快。当然，新能源肯定是其中的主力。原因很简单，新能源需要续航，续航需要电池，电池增加车辆的重量。你看，现在有的车，有的这个新能源超过2吨是已经很常见的事情了，甚至呢，有的车接近4吨啊，接近4吨的话，也就是说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新能源，它如果要续航的话，就要增加电池，增加电池的话呢，它就要增加车辆的自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车什么都配，对吧？之前的车呢，它就是车，但是呢，现在的车不是啊。是居家，是办公，是旅行的工具了。所以呢，现在车里边电冰箱

0: 对不对？甚至有的车还配了马桶，你说这个车的自重怎么可能不增加啊？因为呢，现在主流的像三元锂也好，还有这个磷酸铁锂也好，因为现在新能源它的这个动力核心主要还是就是电池嘛，它的密度能量密度很有限，那要保障它的续航里程，必然要搭载的是大容量的电池包。你看，在这个央视报道的数据当中就提到了，现在电池包普遍的重量是在多少呢？500到650公斤，甚至有些长续航的一些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也就是说，你看新能源和燃油车比，无非就是没有发动机，没有这个变速箱，但是呢，仅电池它的重量就达到了700到800公斤。而且呢，我们国人啊，消费不满足于小型的紧凑型的车型，所以呢，很多车到中国之后都要加个 L， 对吧？全部是要加个 L。现在像这个空间大的，这个大轴距的，中大型的 SUV， 也是近十多年市场上的一个热门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冰箱彩电，现在都在往这个车上堆，所以呢，在层层加码车辆的这个自重啊。当然呢，也有个问题啊。现在车不仅仅是变重了，而且呢还变宽了。根据这组数据，那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在售的车型宽度普遍增加到了1.8米。你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常见的新能源车型宽度是在多少呢？大概是在1.7米左右。但是现在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所以呢，很多现在新能源车的车主也表示说呢，确实新能源车的这个停车是一个问题，有点麻烦。你别看就那10公分，对吧？10公分看起来没多长啊，但是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麻烦。而且呢，现在还有好多呢都是立体停车泊位啊，大家知道，就是那种你把车开进去啊，这个它是立体停车嘛。像这个立体停车，第一个它对宽度有要求，第二个呢它对重量也有要求。我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位金先生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移动停车泊位它的这个标准停车位长度是多少呢？长度是5米，宽度呢185，就是1.85米。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的新能源宽度甚至都达到了1.8米，它的宽度啊，这个停车泊位才多少呢？才185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啊，你所以说不好停吗？还有就是车重的问题，像这种移动的，有些啊移动的停车泊位，它的这个车重，对车重的要求是多少呢？2000公斤，也就是2吨。但是呢，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长续航的这种车子，仅电池就达到了800公斤。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有感觉？尤其呢是开新能源的朋友，您觉得现在去停车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困难？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稍后时间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

0: 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微信当中呢，到处流浪刚刚发来信息说呢，在第一附属医院的地下停车场，他的这个比亚迪元，他说就停不下。收费员呢就说他的车比较宽，那怎么办呢？就停在车位旁边的路上，你确实停不进去啊。包括呢，现在有些这个商场，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商之都啊，它的这个车位啊就相当的窄啊。后期的一些这个商业综合体，可能车位要稍微宽一点吧，至少我感觉不像商之都停车那么的难。我骄傲也说，他说像 BBA 啊进入到中国市场都要加 L， 何况我们自己造的车呢，这个比较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的问题啊。包括 F 也发来信息，他说呢，电池的密度啊没有新的突破，在这个卷续航的年代不做宽没有办法。是啊，现在除非就是那个小型代步车，对吧？小型代步车可能是两三百的续航，就是10万块钱往上的跑的车，你甚至两三百的续航，你还卷得动吗？你肯定卷不动啊。像正常的乘用车，目前的续航应该都是在400以上了，你就算它单位续航就可以了，对吧？这是可以查得到的。1公斤的电池能装多少电，就能算出来了。0点几度电吧，1公斤的电池。来，微信当中呢 ，I Love 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2: 车宽1米7还有1米8，它取决它的那个电池容量，就像油车的排量，你排量越大，它车越大呀。你电池它是一样的，电池越大，它车是越长越宽。你像那理想的 L9还有本届这样的车。车身更宽，那比我们宽都不止一点。你那销量好的那个50小迷你，我怀疑连一可能有1.6米的宽度，还有像那奇瑞的小蚂蚁，还有那什么小糯米这样的车，那都微型小车，那得要给小美女定制的，那车很窄又短，好停啊。那车本身就是线座就拉4个人。

0: 明天呢也发信息过来，他说呢这个他还真的没有察觉到，但是呢他觉得车宽呢是一件好事儿，车宽呢看起来人更加的舒服一点，而且呢现在很多小区的停车位呢本来就很窄，所以呢在开门的时候呢容易碰到隔壁的车辆。他说呢碰到好一些的邻居呢还好一点啊，尤其呢三个车位在一起的，然后呢靠柱子两边的车位往边上，如果要是能够多靠一点的话，中间的这个车位啊才好开启车门。这可能就是我每天我们回家这个停车过程当中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说你的邻居很讲究，他往边上靠一点还稍微好一点，中间的那个车位最难受啊。因为呢但凡有一个邻居他车位离你比较近一点，或者离那个车位的那个停车线比较近一点的话，你停车也好你下车也好都很困难，都很难啊。车辆宽也好车辆重也好，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比如说像你节能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立体的机械停车库它是有一个限重要求的，它好像是两吨吧，那你超过两吨的车那可能就不能停，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妇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楼雷，你看我昨天在节目里边还给你吹了，还讲自从智慧泊车收费以来，我是一不欠费，二也没交过，到目前为止也没交过一次费。这不，昨天晚上我是7:16停的车吃饭的，我想这个点因为半个小时之内是不收费的，然后我就吃过饭回来过以后，上面贴个条子，我就给他收起来了。我不跟你讲嘛，我这个人比较心细，然后我还没在意。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等我也是的早上吃饭停车的时候，我那个有那个贴那个条子，我看了一下，哎，怎么有个历史欠费2元？我也纳闷，我说没有呀，我说你别说是像是一般的普通轿车，就是我本身也是新能源，不可能的呀。
8: 这是上周啊，有一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你看他从来就是有智慧泊车开始啊，第一个他是没有交过停车费，因为呢像新能源汽车在我们蚌埠市呢是有免费政策，好像第一天前2个小时是免收停车费啊，之后呢是减半收取停车费用。他说你看第一个没交过钱，第二个呢我也不欠钱，但是他说你看就在上周的时候呢，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欠费单，欠多少钱呢？欠了2块钱的停车费。
7: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智慧泊车后台，他说帮我查一下，然后给我的回复是说是那个路面的管理员搞错了，原来回头把这次停车的那个2元给取消掉。你看，如果你看你是看到了，你是反映了，你2块钱省下来了。虽然讲钱不多，但是呢你要如果对吧，你要不注意的话，你缴费不也就缴掉了吗？
8: 好，这个事呢我觉得值得说一说啊。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提到过，就是关于智慧泊车如何计时和如何计费的问题，就是计费，因为它计时直接关联到计费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我们智慧泊车的停车泊位，在它的这个左前方，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每个泊位它都有编号。同时呢，在停车泊位的中间的位置，它有一个感应器。它如何计时呢？就当我们车辆进入到停车泊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计时，同时开始关联车位信息。好，收费人员到现场之后对你的车辆进行拍照，这个时候呢就关联到你的车辆信息了。当你离开的时候，计时结束，然后呢计算你所产生的停车费。这是正常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大家停车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留意啊，我就没有把车完全停在车位，我可能是停了一半，我可能是停在两个车位的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感应器就没有办法来感应你的车辆这个进入的时间。那怎么计费呢？收费人员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算开始。收费人员什么时候看到你离开，什么时候算结束。所以呢，这个就不准确了。因为呢，占用了公共资源，你比如说你停在两个车位之间，你导致别的车也停不进去，所以呢，智慧停车会收取相应的停车费用。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说的，通过感应的方式准确的计算你进入和驶出的时间。你的车辆进入是以收费员拍照为准，你的收费结束，计时结束也是以收费员的拍照为准啊，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所以呢，沉默是金，我不知道当时您停车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一定要把车停在车位中间，千万不要骗，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计费出现偏差。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我国的乘用车呢，在12年的时间呢，增重接近800斤，啊，有些车企啊，为了找这个卖点啊，在车里边加马桶啊、冰箱啊、彩电，加上呢，为了续航，所以呢，电池也在不断的加码。根据央视的报道，2024年的时候呢，我国乘用车平均的准备质量呢是1704公斤，比12年的时候呢足足胖了400公斤，胖了800斤啊！你看，有的车号称充一次电能跑800公里，能跑1000公里，这都是卖点吗？那背后呢，那就要装一个很大很大的电池包。刚刚也说到，有的电池包可能会达到700-800公斤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这篇报道。
8: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9: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10: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8: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1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8: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12: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9: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12: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9: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12: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8: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12: 这边有2台百万级的。

0: 这个燃油车，来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2.3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2: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2: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的潘先生就说了，他说车本来就很大，停的如果再不规矩的话，开门啊肯定会碰，所以呢哨兵模式打开，但凡碰立马找他麻烦。看样是不是遇到过啊，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然是有些人呢可能就不太注意啊，不太注意，就是你开门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门会碰着别人的车门啊。来，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
7: 有些人他开门喜欢开到最大，哎，没法讲，油车也有这样嘛。
6: 这可能就个人习惯的问题，可能就是还是呢，就是不太小心啊，也有可能啊。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车体啊本来就很大，再加上的这个车位，刚刚也说到了，目前车位的国家标准是在2015年制定的标准，所以呢你但凡车，刚刚也说了，现在车从1.7米到1.8米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增加了1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包括车的自重呢也在发生变化。刚刚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过来，是金先生啊，对，他就说到了现在移动停车泊位，就我们说的那个就是立体停车，它的标准是什么呢？车长要求5米，宽1.85米啊，车高呢是1.55米，还有呢对自重是有要求的，是2吨重啊。他说他现在就是在服务停车哦，现在这个金先生是不是就在这个停车场工作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刚刚在听这个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最后这个专家啊，说到一个点，说呢这个车自重变大之后，会对道路养护的成本会增加。我不知道最后这

0: 那一段话是不是把这个报道都点题了？因为你看，关于电车交养路费的事情，讨论来讨论去啊，已经说了有不少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像我们的燃油车不是没有养路费了，我们是把养路费全部是放在燃油里边了。也就是说呢，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要用油，用油的时候你就等于在交养路费了。但是呢，电车它不用油啊，它只用电啊，用电的本来就很便宜，而且呢，电车的自重要远远的超过燃油车的自重的。也就是说呢，电车行驶过程当中养路的成本要高于燃油车的养路的成本的。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在讨论，就是关于新能源汽车要不要额外征收养路费的问题。而且呢，说法很多啊，按公里征收，每年免额是多少？比如说你每年行驶10000公里的，好，你就不要交养路费。你每年然后达到2万的或者3万的，对，要交多少养路费？按公里来算。因为什么呢？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这个轨迹、行驶的里程，这个都被掌握的，这些信息都是有的。所以要征收养路费呢，那就更直接了，而且更准确啊，更客观。你看，有一位车主算了一笔账啊，说他的这个车，整车质量，他是那个大众朗逸，整车质量呢不到1.3吨，100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呢？大概是在6.5左右。他按照每年行驶20000公里来计算，要消耗多少汽油呢？要消耗1300升的汽油。燃油税要交多少呢？燃油税要交2000块钱。也就是说呢，变成燃油税之后，远远的要高于我们之前交养路费啊。所以你看，我这个刚刚这篇报道，这个是不是专家在最后点了个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电车新能源，你自重在不断的加大啊，你加大的过程当中呢，对于道路的破坏就更大啊，道路养护的成本就更高。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啊？哎，你看，包括上铁旅客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啊！刚刚上铁旅客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电车如此之重，如此之胖，对于路面的损耗比油车要大，却不需要承担关于路面养护的费用，公平何在？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现在这个尤其近两年的时间，我们蚌埠市是非常明显的。近两年的时间，我们蚌埠市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上牌量要远远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这曾经呢，我们找这个蚌埠市车管所呢要过相关的一个数据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当新能源汽车达到一定的市场的保有量的时候，那可能国家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考虑？真的不排除，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讨论了很多年。而且呢，对于很多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呢，觉得心里很不爽啊，对吧？我已经是我要烧油啊，对不对？我本来比这个烧电就要贵了，而且呢，我交这个养路费，对不对？而且我车重，你比新能源还要轻，对不对？公平何在啊？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政策吧。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1: 老张，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你骑过去呀。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3: 腿拼折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6月8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欢迎来到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从刘德华的一首《我和我追逐的梦》开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每一位考生呢，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发起冲击。我们也在歌声当中为每一位考生加油祝福，也致敬我们曾经历过的高考，为青春年少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拼搏，为艰难却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努力，也为了今天的这场较量，你忍受过无数的寂寞、无助，还有惶恐，你也打败过多少挫折、焦虑和怯懦。我想我们都应该谢谢自己，始终坚韧、执着和充满力量。

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一首《蜗牛》。其实对于高考，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有温暖，有拼搏，有坚持，有失落，有茫然，有不甘，甚至可能还会有吐槽。但是不管怎么说，高考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当然我也很想说，高考很重要，但真的不能完全决定着你的未来。不管今后你在哪间教室，哪座城市，都不要忘了此刻为梦想而奋斗和努力的你，也不要丢了自己，不要丢了理想。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沙宝亮所演唱的一首《时间》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转眼2026年已经走过了一半多了，今天已经是6月8号了。想问问你，年初给自己定下的计划都完成了多少呢？希望你岁月安暖，不负时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旋律。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钟到12点钟，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那首《野花》，你听出是谁的演唱了吗？这是来自于陈楚生的翻唱，这是我们华语歌坛、内地歌坛曾经也是大姐大的一位歌手田震的作品。他的嗓音呢是非常有力量和磁性的那种，所以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既有温婉也有热烈，把女性期待爱情的委屈和热情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不过陈楚生这个重新演唱的版本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诠释和表达。他保留了民谣内核，但是却注入了流行摇滚的张力，磁性的嗓音呢，也将野花隐喻的等待具象化了。别让他在等待当中老去枯萎，这句歌词既温柔诉说了爱情里面的忐忑，又藏着男性视角独有的隐忍和克制。所以他的翻唱啊，也让这首老歌焕发了新生，成为了华语翻唱的教科书级案例。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田震的一首翻唱，翻唱的是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这是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一个田震的演唱版本。

红尘客栈，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江湖气息浓厚的一首古风佳作。那我们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听到田震用他标志性的飒爽声线重新诠释了这首武侠情歌，中国风作品将快意恩仇还有儿女情长融为一体，弦乐与古典交织出红尘客栈的苍茫意境，所以还是一个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的翻唱。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首翻唱，在当年也是一支非常非常出圈的翻唱佳作，这是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当中所听到的，由李克勤和周深他们所组成的情深深组合所带来的一曲《天下有情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乃文的演唱，也是火星电台给他创作的一首歌曲。在去年2025歌手2025节目当中，火星电台也来参加了。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名字是感到有一些陌生的，但其实有很多的华语歌坛的作品都是由火星电台所写的。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周迅的《看海》，就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创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所唱出的一首《三万英尺》。迪克牛仔可以说在乐坛是大器晚成的一位歌手，在当年顶着中国台湾知名摇滚唱将头衔的他，25岁就开始登台表演了，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十余年时间。而因为正是这十余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透出沧桑而不失情怀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叶倩文，珍重。

粤语歌自有它的魅力啊。导演贾樟柯就特别喜欢，他说我们那儿的人重情重义，就特别的喜欢听粤语歌，因为听懂一首歌就听懂了一个时代。于是我们在他执导的那部《山河故人》的电影里面听了很多遍刚刚这首叶倩文所带来的《珍重》。珍重，忽有故人心上过。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我们来听一听周传雄《青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德华、梁朝伟两大影帝共同为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无间道》，至今还记得《无间道》上映的时候媒体的盛赞和兴奋，甚至有人说这标志着香港电影要走出低谷了。《无间道》瞬间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甚至华人电影史站住了脚跟。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网络上无间也成为了流行的词汇。之后《无间道》又出了第二部、第三部，但是我依然觉得最难忘的还是第一部。除了剧情，还有背景音乐也是非常的动人，充满感伤的《再见警察》与剧情极其贴切地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让人动容。当然蔡琴多年前的一首老歌《被遗忘的时光》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了不少，我们一起来听蔡琴。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杨坤的一首歌《不见面的朋友》，这种充满了沧桑感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就充满了故事感。其实这个主张个性的流行乐坛有一个极强的辨识度的嗓音，无疑也是一种优势。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萧亚轩《你是我心中一句情》。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你体会到这种心酸的浪漫过吗？这是那英的演唱，也是她拿到金曲奖最佳填词人的一支作品。没想到吧，那英还自己填词，而且还填得那么好，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其实很多顶尖的女歌手啊，都会自己写词的，除了那英《心酸的浪漫》，还有孙燕姿的那首《Stephanie》，以及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王菲的《不留》。我发现我特别喜欢那种不怕暴露自己缺点的创作者，但肯定是有自信的部分了，但是他们作品里面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听这首王菲的《不留》，也和你继续在华语歌坛的歌声当中听到人生况味。那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最后一支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
5: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界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今天是6月9号啊，高考的最后一天。
0: 是，应该有同学是上午就能够接受结束高考的这个考场了。
1: 他们上午加上下午的一门。
0: 哦，
1: 对，下午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生物。
0: 嗯，今天是有那个上午是化学、地理，然后下午是政治和生物。
1: 生物，对，所以今天也是比较忙碌的一天，最晚的小朋友，然后结束的是在6点多才能结束。
0: 6:15，
1: 对。
0: Let's go。主要这两个考试时间中间这个分隔还蛮长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孩子就是相对来说紧张一些，有的孩子可能今天下午的时间要稍微充裕一些，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而且今天早间的这个化学考试是在8:30的时候就开始了啊，
1: 对，
0: 就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别因为是因为前两天早上考试是9点。如果今天早上是化学考试的话，大家8:30就要开考了，
1: 是，
0: 所以要有提前量，要比昨天出门更早一些。
1: 嗯，
0: 地理的考试时间是在11点钟开始，
1: 嗯，
0: 下午的政治是2:30开始，
1: 对，
0: 然后生物学的考试是在下午的5点钟开始，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您所报考的这个科目，然后考试的时间，不要因为这个看错了啊，影响了您的这个考试啊。
1: 是，那昨天下午呢，这个考场外边的氛围呢，较之第一天呢轻松了不少。
0: 嗯，
1: 然后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第一天相对来说紧张一些，昨天就可能就是稍微的放松一些
0: 、
1: 今天的这个情绪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因为是最后一天了。
0: 再坚持一下。
1: 对，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来迎接自己快乐的
0: 吃饭、烫头、打游戏。
1: 对，好，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高考哈，我们也不给大家早上再说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
0: 嗯，
1: 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听到的是这种经典的歌曲。
0: 嗯，
1: 就是不管是您送孩子上学、考试啊，或者您自己上班啊，我们让您轻松一下。如果您知道这我们要播放的歌曲是什么歌啊，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布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7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布就 OK 啦。那今天早间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0: 是，那在今天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我们618的活动仍然在持续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为大家首先是准备了一瓶正装50毫升，再送给大家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整整到手11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还送给大家精美礼袋。大家也都知道，这个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呢，专柜价格就要上千，今天也是直降大几百，全套下来399，老客朋友们可以闭眼囤，这个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就几块钱。那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是我们618的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有这个优惠价格，卖完随时可能会恢复原价，记得在下单之前呢，一定要找客服拿到30元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11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只要369，它能够有效的缓解皮肤的这种皮暗沉啊、紧绷啊、粗糙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用完之后，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透亮、弹嫩，特别是在泛红啊、屏障受损之后，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愿意把它当做日常维稳的精华来使用。感兴趣的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蹦布广播，搜索关注公众号蹦布广播，然后呢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链接。同时大家可以放心的是，我们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
1: 今天的气温较之昨天有一些回升，而且太阳也比较灿烂。
0: 嗯，
1: 大家在早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尤其是今天一天要在这个考点周围陪伴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自己的这个防晒、防暑、补水的工作一定要给做好。
0: 是。
1: 再次提醒大家，那早间在考试期间开车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注意不要乱鸣笛哟，
0: 给考生 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的一个状态。
1: 昨天下午特别有
0: 意思，状态
1: 昨天下午特别有意思，不是考英语听力嘛、嗯、然后就是我们不都在那儿就爱心助考点里面嘛、嗯、然后在说话，然后旁边女人说我们说话声音小一点，我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影响孩子考听力了、嗯

0: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的轻快，我觉得就像是此时此刻的太阳一样，阳光明媚，然后但是呢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整个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爽。
1: 所以大家如果听到前奏的话，能够猜到是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同时在七点半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跟我们听歌，来猜一猜歌曲。今天也是进入到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解放了，跟大家一起来轻松一下。
0: 哎，不玩这个，这等一下好，这个歌出了，这歌出了点小小的问题，等一下。
1: 就是还得找到正确的版本。
0: 对，它这个版本比较多。哦。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很初夏的感觉？
1: 嗯，
0: 对，
1: 听上去这个旋律就是自带清凉感的。
0: 是，然后给人氧气满满，然后很
1: 有一点治愈感。
0: 对，感觉就从超市里刚买回来什么新水果一样。对，这是什么歌？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哦，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觉得吃到嘴里也是很舒服，然后闻到鼻子里也是很清爽，然后每一天都是那种爽爽的，然后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很满足的，就像是考完高考以后孩子们的心情。有朋友已经答对了。
1: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啊，不是吗？
0: 就可能是同一个歌手吧，但是
1: 我衔接的没有毛病啊，
0: 没有毛病，没有毛病。
1: 我再唱一遍给你听一下。
0: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
1: 偏爱手机的音乐，关机的很累。
0: 我很喜欢
1: 你，很特别，
0: 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哦，梁咏琪的胆小
1: 鬼，
0: 梁咏琪的胆小鬼哦。
1: 你看，
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
1: 叫你胆小鬼。
0: 到底是不是这首歌？

0: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梁咏琪的《新鲜》。
1: 新鲜，
0: 这也是梁咏琪在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鲜》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它的风格呢是田园风啊，带有一种英式民谣的色彩。
1: 是，
0: 然后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很轻快，很新鲜。
1: 跟他自带的给人的这种气质也比较相，也比较符合哈。
2: 在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睛。
0: 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化学科目的开考时间是8:30，不是9:00，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一点出门。
0: 对，思想政治的开考时间是2:30，不是3:00，
1: 下午也一定别因为午觉就睡过了啊。
0: 下午生物学的考试是6:01结束，
1: 时
0: 间比较晚了。
1: 对，然后正好又叠加晚高峰的时间，所以下午的时候同学们还是要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动线啊。
0: 哎，是。
1: 同时呢，在高考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呢，高考之后的一些活动也会映入大家的眼帘。那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的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期，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首先我们根据历年来总结的一些经验和看到的一些案例，诈骗分子呢通常会冒充比如说教育局、高校的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来整理了5大典型的诈骗话术。
0: 哎，是。那比如说有的骗子他会冒充官方机构给考生发短信说，我给你讲这个，在考试过程当中被检控发现有作弊行为，你的科目被记为0分，然后附了一个咨询电话，说你们家孩子昨天有那个涉嫌作弊，被记为0分了，你赶紧联系我们。
1: 谁敢在这种考试上面还作弊呀？
0: 那考生有的孩子会比较慌啊，没有啊，
1: 就急于想要证明自己没有，是吧？
0: 按照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码什么东西的。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就可能会导致资金会被盗刷。
1: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类呢，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会宣称啊，认识什么考试院内部的人员，
0: 隔路子广，
1: 这隔上面有人，
0: 对，
1: 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是数据呢，是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无权无法来进行篡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用这个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样的一些诈骗手段来进行诈骗。这骗子又说自己上面有人了，冒充教育局的干部啊、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了专项计划预留补录的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985和211高校。那这类说辞呢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1: 那第四类诈骗的类型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
0: 哇，他们真是手眼通天哦。
1: 就
0: 他敢这么吹，我都不敢这么听。
1: 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呢，就会有骗子冒充什么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并且呢附带上一个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虚假的一个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那么相关联的你的银行卡信息就可能会被窃取，并且导致资金的盗刷。
0: 是。那现在 AI 呢也是非常的火哈、很多人都非常相信 AI， 就有一些机构说啊，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你听起来就是感觉很诱人哈，
1: 很稳妥，
0: 一分都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以 AI 算法是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进行简单套用。如果您盲目的依赖此项服务，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所以这点你也要特别小心。
1: 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的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啊，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

0: 渠道的信息。
1: 是，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今天一起听到的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动感，可能算动感啊，也算动感。啊，对，就前面听起来不动感，后边倒是挺动感的。
0: 人家要有一个情绪的递进嘛。
1: 对呀，所以这是什么歌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的这个高考的孩子哈，
0: 嗯，
1: 独自来面对这个考试的压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90分钟、1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然后独自的用笔来书写自己的未来当中的一小篇章哈，对，这个也是展现自己个人实力和风采的时候，对，就是考完了以后，大踏步的从考场里面走出来，
0: 胸赳赳气昂昂的。
1: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那个孩子出来以后，那个老父亲、老母亲喜极而泣。我昨天结束的时候，我在门口给一家拍了一张合影，然后另外一位那个父亲就说：“明天我们也一定要一家四口，他们家是四个人，我们一家四口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拍一张。”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0: 非常难忘的一个瞬间啊！
1: 就像你看的这个视频一样，考场门外被爱包围，就真是的，就家长。就那个老父亲老母亲的那个心情啊，你就看在你眼里，你又一方面又心疼孩子，
0: 一方面心疼家长，
1: 你又一方面又觉得家长其实在这么些年来陪孩子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甚至也很委屈，对，因为昨天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孩子今年也高考，他跟我同龄，然后我说真的看上去非常的憔悴，
0: 你有没有能够产生共鸣的感觉？
1: 我就觉得你看，其实他说真的，他这个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他是妈妈，他就可能会
0: 更操心一些，是吧？
1: 他可能就会忘了他是谁，但他只记得他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妈妈。所以我觉得你看，他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就要给孩子做饭，因为孩子也非常的努力，每天晚上读书他都催促孩子说你赶紧去睡觉休息啊，明天还要上课，他说那个孩子总会就特别贴心的说，妈妈再多学一会儿，我再学个5分钟10分钟的，这一学一学就学到1点多。
0: 哎呦，所以啊，哎，这个真的是也要感谢这些孩子们一路以来的坚持不放弃。
1: 对，也要感谢父母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孩子
0: 守候和陪伴。
1: 对，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也许父母的学识抵不过孩子，因为孩子毕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很多的东西你说真的你讲给家长听，家长真也不懂，
0: 家长有点落伍了，
1: 对，真是不懂，但是父母只能用最朴实的方法来陪伴孩子，我一大早我起来给你做一顿更有营养的早饭，晚上的时候让你更加安心，我可以陪着你，但是家长自己也要工作啊，对吧？他可能有什么委屈啊、不高兴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向别人倾诉。
0: 那都成年人了，不得自己消化吗？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成年之前，在我们步入工作岗位之前，可能我们并不了解，也想象不到父母作为这个父母的角色，
1: 对，
0: 在家要有家庭责任的承担，在外有社会责任的承担，
1: 对，
0: 所以家长们也都很不容易，
1: 非常的辛苦啊！这个孩子高考结束了以后，也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家长也可以放松一下，咱也去吃顿好吃的，
1: 今天晚上
0: 染个头发，
1: 今天晚上咱也去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去玩，让孩子去玩，
0: 姐姐阿姨妈妈们，咱去拉个皮儿，哥哥叔叔大爷们，咱去拍个黄瓜。
1: 好，这是什么歌？一起来猜一下。有朋友说是萧亚轩的甩了甩了，不是不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前奏是差不多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的，
0: 差好多吧。

0: 好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1: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0: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3: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四个字：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1到2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正确的三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75%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4: 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
5: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轻松一下哈，听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跳跃的一些节奏，来跟大家在最后高考的这一天当中，给各位营造一个放松舒适的氛围。
4: 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位女歌手凭借这一首歌在某节目上边再度翻红。她是谁嘞？这是什么歌嘞？一起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她非常的甜美可爱，之前有一段时间似乎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不是那么经常的出现，但是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而且她现在的歌手啊，不是现在她的这个粉丝不仅懂事了，也懂事长了。
5: 有实力了。
4: 对，是吧？
5: 对。
4: 那这是谁呀？一起来听一听。

0: 他的男歌迷真的还蛮有实力的嘞，就是。
1: 那你看，论选择一个和恰当的爱豆是多么的重要。
0: 你知道吗？就是他演唱会上的，就是粉丝拍出来的视频，都比比那个其他的这个歌手。
1: 他好有好多那种高清直图的那种。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人家高清直图出的还好看，
0: 对，
1: 气人。
0: 就是。所以说你看人家的粉丝不仅懂事了还董事长了，人家那个设备长枪短炮的，
1: 人家专业的，要玩追星人家也玩得明明白白的。
0: 某科技公司大佬在自己公司年会上，然后直接就把他请回来了，然后平时不苟言笑的董事长，然后
1: 笑靥如花，
0: 哎呦我的妈呀，见到他就化身小迷弟，你说谁能够
1: Cindy，
0: 对，谁能够拒绝甜心教主。那当然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这个今天早上上班还有去考试的同学们哈。
1: 嗯、
0: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轻快的旋律，希望你们在今天早间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吧。

0: 有朋友说这不是甜心教主王心凌的爱你吗？
1: 啊，你没有听错，就是他。
0: 对，是不是觉得今天空气里都是甜甜的？
1: 是。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1: 嗯，
0: 我正在说放下腾格尔的吧。布巴说前面这车灯跳舞节奏还能够跟上节奏呢。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耳熟能详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鼓舞人心，因为人生当中总是会遇到风雨。你是不是以为这首歌曲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1: 那你既然说了它就不能够
0: 还押上韵了。那这是什么歌，一起来听一听。如果你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过最近他也挺忙的哈，就是在抖音里边，就是最近跟那个高考的那个就是这位歌手，他一到高考期间他就特别忙
1: 好，确实如此啊。
0: 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特点，辨识度极高，
1: 高亢嘹亮又有力量。
0: 但是这是什么歌？
1: 哎，他参加过歌手吗？
0: 当然参加过歌手了，也是再度翻红啊。这两位女
1: 哦，对，他参加过歌手，但是他没有参加过浪姐。
0: 这位两位女歌手都是参加了芒果台的节目
1: 综艺，然后又
0: 再
1: 次翻红
0: 的。对
1: 对对，他参加过歌手，演唱了一首阿刁。
0: 有朋友说铿锵玫瑰，这不是田震老师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伤痛啊。这个歌词写的也挺好哈，那这到底是谁的歌呢？来告诉给我们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今天的这些歌曲好像前奏都非常的短哦。

0: 有朋友说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给大家提醒了以后大家就自己要猜。那下接下来我觉得这样这个歌曲就可以分为几步，第一步在没播之前
1: 先猜一波，
0: 咱才先猜一波，
1: 根据
0: 主持人提示
1: 描述的线索来猜一波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哈。嗯，这是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嗯，这首歌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坎坷跟这个风雨。
1: 这些对我们来说，回头看来都是曾经对我们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需要磨砺自己，逐渐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一个必经的之路。
0: 就像是歌词说的一样，是一颗宝石就会闪烁哈，我们都是一颗宝石，但是在风雨的侵袭过程当中，咱们能不能顶过这场风雨？
1: 你再是宝石，你从原矿变成柜街的这种橱窗的展示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历经打磨的过程。
0: 对，

0: 这是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是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想啊。
1: 其实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自己就是时过境迁之后，然后也在唱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感觉，
0: 也给自己加油打气。
1: 嗯，
0: 对，
1: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考学还是面对到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些压力，亦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让你始终觉得生活不易的时候，需要一些给自己鼓舞的力量。
0: 好，接下来的即将播放的这首歌曲，这对，
1: 来让我们猜，
0: 他们呢国民度极高，
1: 嗯，
0: 国民知晓度应该是 top 级别的。
1: 嗯，你这样猜好难猜哦。我这样给大家猜一下吧，前段时间他跟他女友的这个恋情曝光，
0: 不，我说的是他，我说下个才是他来。
1: 那个他们俩从草根到明星，
0: 嗯，
1: 一路走来也经历了很多，
0: 他们的受众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是早年间的时候，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飘荡着他们的声音。
0: 现在也是吧？
1: 现在有一些变化
0: 啊，
1: 现在有一些变化，
0: 就是他们
1: 的演唱会总是能够引起
0: 爆满
1: 万人合唱的盛景，
0: 能从头唱到尾吧？
1: 对。然后曾经在歌曲当中呢，作为这个
0: 一开始有人说他们歌土，
1: 对。然后呢，作为这个 rap 担当，又觉得这个 rap 的词儿少
0: 啊。
1: 后来呢，也注意了一下这个词曲的配比的问题。
0: 但是现在难度可真高，
1: 现在难度非常高，
0: 飙升。
1: 你这个太 rapper 了，
0: 就 rap 到我自己 rap 不起来。
1: 对，曲风也有了一些变化，而且作为养成系的这个 idol 啊，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群众基础，
0: 而且
1: 也多次登上央视的各大晚会，
0: 比如春晚，
1: 嗯，
0: 然后你别看那，
1: 据说后面有一些野生的 rapper 还向他们来请教上央视唱歌的一需要注意的事项。
0: 你们真 rap 过这男的？
1: 对，
0: 而且一般女的也唱不过这女的，
1: 嗯
0: 嗯，声压非常之高，
1: 嗯。
0: 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吧。好，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叫什么名字，来告诉给我们吧。

0: 就是
1: 他那个背景的合成当中还有那个笑声是吗？
0: 有一点
1: 是吧？
0: 对，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而且你别看哈，人家分账啊，不看谁词儿多，人家那么多年来都是五五分账。
1: 女生很大气，
0: 男生我跟你讲，你别看这个男生少了他，他就不是这个，他就也味儿就不对。
1: 嗯，所以你看一个好的组合，真的是这种相互助力，
0: 嗯，
1: 缺一不可的状态。
0: 是，
1: 嗯，
0: 所以这是谁的？
1: 这不跟咱俩一样吗？咱俩的歌啊。
0: 对呀，咱俩的歌呀。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国民组合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1: 哎，这是他们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啊。
0: 嗯
1: 嗯，也逐渐的奠定了他们在广场舞界的地位。
0: 人家现在也不一定是广场舞了，
1: 人家现在不光是，现在不光是，曲风也有了更多元的变化。
0: 对，
1: 也有之前被一些人吐槽土不洋气，
0: 就你洋气，现在唱的比谁都带劲。
1: 慢慢也成为了行业的标杆，一种风格的标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这歌手怎么说呢？
1: 谁？我来。
0: 你来，你来，你来。
1: 就一件事儿，
0: 不是中文。
1: 不对，那你这个你说国籍这个事儿，他说的是国籍啊。
0: 对。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说他，前段时间大家把注意力更关注在了他个人生活的成长方面，因为之前呢，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他在音乐作品上的一些创作。这次的这个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呢，就是个人生活上的一些变化。他呢，有一段新的恋情的展开，这个女生呢，
0: 哎，你说这个真猜不出来，说最近有一段新的恋情展开，
1: 你听我说完，肯定有人
0: 在情人总分分合合。
1: 女生呢非常可爱，然后呢在我们看到的新闻当中呢，据说就是女生已经见过她的妈妈，见过这个男生的妈妈。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呢，这个男生呢还去参加了女生的毕业典礼。这你都猜不出来，
0: 我想整的这条新闻，我压根我就没看到，我怎么整的？
1: 啊，你什么二句网啊？
0: 有朋友说是金沙嘛，男歌手，还不是？
1: 刚我不是说男歌手，男歌手的新恋情。
0: 男歌手不是中国人，
1: 但是他有着非常高的音乐素养。
0: 人家说他是行走的 CD 机。
1: 说到这儿，你如果再不知道的话，那就真没办法了。
0: 对，还有什么？还有啥？他还有什么？他出演过影视剧作品吗？好像没看过，
1: 没太有吧？
0: 对，
1: 有出演过自己的。
0: 他那个什么，出演过自己的 MV。
1: 对，
0: 然后写歌。一流，基本上每张专辑里都有代表作。
1: 对，然后也有过那种很封神的专辑。
0: 就在整个华语乐坛来说，
1: 你看，有人知道吧？对，他的这个女朋友刚大学毕业，所以他前段时间的时候去飞到当地去参加了女生的这个毕业典礼。
0: 谁呀？
1: 然后就然后还被那个现有其他的有那个观众捕捉到这个镜头，
0: 说他跟成龙才拍的《熊猫计划》。
1: 哦，是吗？那里面有他吗？
0: 里面有他吗？
1: 你在讲什么？《熊猫计划》我看了，里面没有他呀。
0: 我也看了，有他吗？
1: 没有他呀。真假有他吗？
0: 你猜的是不是别人呐？有他吗？回，我看的熊猫计划跟你看的熊猫计划不一样吗？哦，有朋友说有啊，哦，
1: 他演的谁哥？
0: 熊猫计划分熊猫计划一跟熊猫计划二。
1: 对，
0: 你讲的是一还是二？
1: 我讲的是
0: 我只看过一，不是那喜剧演员吗？就那个女的，然后
1: 啊，不是那个吗？他客串演的谁啊？
0: 他演的熊猫演熊猫计划二我没看过。
1: 他
0: 一会儿我今天晚上回家看一下这个。
1: 哦，好像是有他，就是一个，哦，一个瞬间的一个那个，好像是有他。
0: 哦，
1: 好像是有他。你要这样讲，
0: 那你答对了。那他出演过影视作品。
1: 好，
0: 那这是谁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但很多朋友都答对，有朋友说是王力宏吗？不是王力宏，
1: 不是。

0: 这个是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有朋友说
1: 啊，你答对了吗？
0: 他不是中国人啊，他有
1: 你以为他是国籍不是中国的呀？
0: 很多朋友以为他是港台歌手，但是新加坡人呢？
1: 对，他是新加坡人啊。
0: 熊那个《熊猫计划二》里哈，还真有林俊杰。嗯，但巧了，我还真没看过这电影。
1: 今年上映的是《熊猫计划》，《熊猫计划二》，他可能镜头会更多一点嘛，反正。